眼下高考结束，志愿填报也已经提上日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联同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的提质升级。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你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很快就能给出检索，并且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近日，无锡的王先生网购了15枚投资银元宝，共花费3000多块。商品页面标注 S999 实心纯银，但是呢，经客服确认它是纯银制品。到货之后呢，王先生发现，哎，这个银元宝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啊？怎么能够稀奇小磁铁呢？对此，法院经审理认定，商家以纯银元宝做宣传，实际产品却含有铁杂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决被告按这个价款3倍予以赔偿。今年的荔枝受到气候影响，整体减产比较严重。进入6月以来，主流荔枝品种一度货源紧张，市场售价较去年同期翻倍上涨。在咱们徐州的各大超市荔枝摊位上，在售荔枝主要以非子效为主，往年热销的桂味、白糖樱已经难寻踪迹。那么今年的非子效市价大概是每斤12到15块左右，比去年相比啊，差不多翻了1倍。据了解，非子效下市之后，产自福建的黑叶和兰竹将会持续供应。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继续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言人中有些

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想要赶走皮肤暗沉，恢复年轻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了。今天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价格只要520元。今天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可能是很多女生化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用它，相当于做了一整晚面部 SPA，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细腻有光泽，而且里面含有 30% 的玻色因成分，能够促进皮肤的再生和修护，涂上它就能感觉皮肤被牢牢包裹着，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绷带啊，绷带绷带，能够抚平你脸上的小细纹，让你的脸蛋越发紧致饱满，恢复年轻状态。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时常的有这种容貌焦虑的感觉，我发现好像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看不到别人对自己的表扬，但是呢稍稍啊有一点点啊不怎么友好的评价或者是一个眼神啊，就会陷入自我怀疑，然后开始不断不断的进行内耗啊。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去看过一个那个玛丽莲梦露的展，是正好在那个上海的一个那个街上啊，然后有一个展玛丽莲梦露，它的展上在那个门口里面有一句话真的印象深刻，叫做 When I'm good, I'm good, but when I'm bad, I'm better。 这句话呢真的一样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就像我们每天啊，可能都会给大家在传达一些比较积极的正能量的好的向上的一面，但是呢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难免都会出现一些负面情绪啊。可能有朋友曾经私信过 Jason， 我也有过回复啊，只是就是给你回了信息，但是并没有在节目当中把它读出来呈现出来，所以呢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早上听节目尤其是上班的时候比较开心比较积极比较充满能量。那如果说在这样的场景之下，如果我给 Jason 发一些这个我的抱怨啊，会不会不是特别好呢？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那句话里面说的一样， I'm bad, I'm better， 就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吧，当我坏的时候，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依然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以说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有正面的情绪，那既然有正面肯定也会有负面的情绪出现，所以你想要宣泄的时候，你想要怼人的时候，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了。所以适当展现出你的负面情绪，可能会让你压力小那么一点点，生活好像也会变得比较轻松一些。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接纳那个不太完美的自己，或者是不太完美有些坏的一面啊。现在转眼进入了这个618，如果你想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真的不需要犹豫，也不需要问自己配与不配啊，我到底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叫什么配得感啊，买一个东西先想，哎呀我配吗？我配用这个好东西吗？你配，朋友，你就值得最好的啊。因为你老是你在心里边，你本来你对他一直是心心念念，但是呢你最终为了省钱，你退而求其次，你选了一个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三个的，但是你的那一刻一定是非常不畅快的，你的内心当中肯定也是心有所想的，只有真正拥有过才能说自己以后还要不要选择它。所以今天爆款返场，已经到了618，但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高端顶奢护肤好物依旧没有给大家涨价，用的还是520的价格，520，希望大家好好爱自己。5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价格依旧是520元，效期到2027年11月，送礼盒送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王艳薇离开我的依赖。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8:21，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8:22，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先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事儿吧，吃绝对是天大的事儿了，民以食为天嘛。最近呢，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说，说自己呢在京东平台选购一款火腿肠时，发现该商品页面竟然明确标注说，火腿肠里含有16种。抗生素，甚至呢还把它当成商品特色列入了详情表，如此卖点真的是让人不可置信啊，迅速引发食客们的讨论。有人质疑此举呢是否属于变相的免责声明，那么也有人猜测很有可能是丢失了后续的文字，比方说会不会是16种抗生素未检出呢。据发帖人上传的商品截图显示，涉事商品出自京东生鲜自营旗舰店，商品基本信息页面推荐理由为猪肉原料，商品特色为16种抗生素，食用方式上面显示检测合格。目前京东自营旗舰店工作人员已经向记者证实说，此前确实有接到过消费者的相关反馈，确认16种抗生素曾经误标在主页店铺里，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紧急修改。那到底是不是含有16种抗生素呢？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说，经过与生产部门的反复核查，该款火腿肠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并未违规添加，本身不含有任何抗生素成分。然后呢有网友又问了，说那为什么会显示呢，对吧，你这个你不含有，对吧，你为什么上边火腿肠的特色会显示出16种抗生素呢？工作人员表示说，很有可能是系统 AI 将着色剂自动识别为了抗生素，从而导致页面错误显示出16种抗生素的表述。对此由给消费者造成的担心和困惑，工作人员深表歉意，并且确认目前页面已经全部修改掉了。16种着色剂听起来也挺吓人的。但是呢，很多网友啊，从这条新闻当中可以说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点啊，说什么呢，说这个 AI 的好处啊，好像终于是开始显现了呀。以后再也不需要找临时工背锅了，现在背锅的全都是 AI。 一根火腿肠特色是16种抗生素啊，还好不是已经被这个证实了是系统错误误标了，这如果要是真的，这还是火腿肠吗？啊，这不是药膳吗？

看到群组当中廖侄儿提到说，今天是自己39周岁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啊！无论年龄多大啊，每一个年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都是充满希望的一天，祝您生日快乐啊！

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本草纲目》啊，一根火腿肠上面标了16种抗生素啊，听起来确实是比较吓人啊。说到这个比较吓人的事儿，咱们再来带大家看一条新闻：上海一女子点外卖的时候备注叫做“牛蛙不要烧”。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做餐饮的？如果啊，你的收到了一份这个外卖啊，客户的备注是牛蛙不要烧，那么请问你会如何处理呢？但是呢，该名女子啊，在备注完之后，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属于自己的外卖，一打开可以说是给她吓得语无伦次。为什么呢？包装袋里啊，哎呀，那是活蹦乱跳的大牛蛙。当事人发了一条抖音啊，他在视频里边的声音已经颤抖了。画面显示一个白色的外卖袋里装了数只活体的啊蹦蹦哒哒的大牛蛙，个个不停扭动，活力十足。据当事人自述，他说下单的时候备注的是牛蛙不要烧。本意呢是希望这个商家就是不要把这个牛蛙给做熟了，能给他提供处理好的生鲜牛蛙，方便自己在家里边进行二次加工。结果万万没想到，商家完全按字面意思去执行，不仅没有烧制，连宰杀去皮都省了，直接送了一整兜活的送到了家里。当事人看到之后说是又惊又笑，随手拎起一只牛蛙，还对着镜头哭笑不得的发问：蛙兄你还好吗？相关热搜播放已经超过了百万，商家也回应说近期呀，由于他们店不少顾客都质疑他们家的外卖用的是预制菜。他说呢，看到这个备注之后啊，以为是客户对自己的考验呢，干脆直接把活牛蛙就给送去了。他说要用最硬核的方式证明自家的食材绝对新鲜，绝对不是预制菜。商家心想，哎呀，你是不是要考验考验我，考验我们家是不是预制菜，你看我们家不是，来，我给你挑几个活泼的，我给你送过去。有网友笑称说，估计外卖员送餐这一袋啊，都会觉得箱子在微微震动。也有网友指出说，这个本质上是属于沟通歧义而引发的乌龙。客户如果要清淡不烧呢，商家理解成你不烧，那你就是要活的。不过也有网友提醒说，活体动物外卖存在卫生和安全隐患啊，这肯定的呀，对吧？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活体外卖存在卫生和安全隐患。关键是商家也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提出如此的要求啊！不过呢，该说不说啊，商家呀，也确实是好人，真的，商家确实是好人，商家是真看备注啊。对吧？之前有多少朋友吐槽说点外卖然后备注了，但是送来之后说不要香菜，上来之后还是满满的香菜，说不要微辣，结果还是中辣，说商家就是不看备注。你看这个多好，商家看备注啊，你这得必须得给个好评了，多新鲜呢。那视频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你就搜那个牛蛙外卖就搜得到了，可新鲜了，那个牛蛙还会眨眼睛呢，一眨一眨的活蹦乱跳，完全符合买家的要求。

0: 后壁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程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更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阴，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9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来唱歌，今天我们唱一首什么呢？唱一首一听就感觉开心快乐，或者一听啊就是劝大家要开心快乐的歌。这不是马上对吧就要过节了嘛，这马上这不要开始放假了嘛，很多朋友又开始考虑着这个暑假带小朋友去哪玩了，我看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唱一首一听就很开心快乐的歌，或者劝大家要开心快乐的歌，朋友们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都可以进行歌曲演绎。在唱歌的时候记得把手机离嘴巴近一点，尽量保证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这是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

0: 8:44，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一听就感觉很开心很快乐的歌啊，你会想到哪一首？欢迎各位可以来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进行这个歌曲演绎啊。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听就很快乐的歌。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手只是你穿的保护色。
0: 这首歌应该说是劝别人快乐啊，让你放下伪装做自己啊，让人一听就很开心快乐的歌，或者劝别人要开心要快乐啊。木蛋

0: 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
1: 哎，这种什么呢？这种是让你祝福你脱离了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啊，对你说一句分手快乐啊。
2: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夏天的风，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得好凉快。
1: 欣慰
3: 小小的人儿啊，风不吹起呀、啊，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小小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
1: 一听就很开心快乐的歌。
2: 头发甩甩，祝你们愉快，我要一个人活得精彩。
4: 小冰雪儿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趴着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唱。
1: 野狼 disco
2: 周末午夜别徘徊，听到苹果乐园来，欢迎

0: 白。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啊，天天就爱胸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呀、啊，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1: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又何不可，
2: 让人一听就很开心快乐的歌，许嵩有何不可。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8:5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的价格是520元，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晚上用它相当于做了一整晚的面部 SPA，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细腻有光泽，里面还有 30% 的玻色因成分，能够促进皮肤的再生和修护，涂上它就能感觉皮肤被牢牢包裹着，就像它的名字绷带一样，抚平脸上小细纹，让脸越发紧致饱满，恢复年轻状态。而且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目前是天猫平台评选出的2025面霜年度畅销榜第一位，所以说如果问到赫莲娜黑绷带有什么缺点，用过的朋友左想右想说了一句，除了贵应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今天618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价格520元，大牌清仓捡漏，效期到2027年11月，还有1年0.5个月的时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精美礼盒礼袋都给您准备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了。那么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一听就很快乐的歌，橘子说推荐一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然后这首歌昨天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播放过啊，有朋友来唱到。今天一听就很开心快乐的歌还有什么呢？
2: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有人爱就是快要发财了。
3: 坐下鞋子跳舞，赤着脚太空漫步，我笑了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
1: 我的未来是一听就很开心快乐的歌。
3: 美的

0: 这是晴天。
1: 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

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摘的鲜艳草莓。

0: 路过。
1: 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像火车摆动的旋律。
0: 暖暖啊，就这首歌，就是你的感觉，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听到它，你的内心当中就是有一种被温暖所包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路过的声音，你就感觉到莫名的感动突然间出现啊。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一听就很开心快乐的歌，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适配，也非常的应景。今年春晚舞台上的快乐小马，是你是我也是他。稍后九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问题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

0: 让影视天翼制品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9: 现在是上午9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0到27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5: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6: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奔赴夏日山海，把烦恼丢在风里，黄龄嗨歌。

一入耳就兴奋，黄陵的气息就像装了涡轮增压的音箱。你从云龙湖跑到高铁站，累得半死不活，他还能高声唱个不停。听他的歌像坐过山车，从谷底冲上云霄，不打一声招呼，音乐就是快乐开关。毛不易，牧马城市。

一边倾诉着老男孩的秘密，一边表达着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典型的毛不易式唱腔，嗓音里的特质总能将歌词中的动情之处营造出丰富的画面感，励志的同时也治愈着一批身处他乡游子的心。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蔡依林 Pleasure。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悬溺，葛东奇用他的才华勾勒出爱情的别样姿态，它像是一场在迷雾中的追逐，充满未知与忐忑。歌曲中独特的节奏与和声，仿若心跳与呼吸，契合着陷入爱情时的心境起伏。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窗外的天气藏着一整个夏天的心动，这个充满栀子花香的六月，愿所有的小美好都漫长且愉快。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吉利银河岛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3到33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枣庄阴，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30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618年终

人在雨中相较于歌神张学友其他深情的作品，这首歌的节奏更轻快一些，烈日当头躲在房间偷一段清凉时光。919 HIT FM 刘若英同桌的你。

0: 翻唱这样的经典歌曲，对于刘若英来说是一种挑战。老狼的原唱仿佛有一种大男孩的惆怅感，刘若英的翻唱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女性对旧时同窗好友的回忆和对青春的祝福，展现出了更深层次的关怀和问候，是一种更宽广更包容的境界，给人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由心而生的喜悦之感。换个听歌节奏，张杰 My Sunshine。
1: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1: 用音乐和世界

王天歌心许百年，真正的爱无关时间长短，一个深情的眼神便能穿越时空，让爱意永恒。这种情感超越了世俗的喧嚣，也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是认定彼此后无论历经多少风雨都坚定不移的信念。庾澄庆、吴莫愁，我要给你。

到这首歌就像一头扎进充满活力的青春派对，哈林的磁性嗓音和莫愁独特的烟嗓交织，瞬间点燃所有热情。我要给你爱的力量，你就会闪闪发光，在梦想与爱面前，每个人都能成为最耀眼的星，生活就该如此炽热。九点最后，林俊杰，当你，我是晶晶，十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阴，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日燥热，烤冰饮和音乐慢慢治愈，陶喆找自己。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最真实最美好的自己。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张惠妹他们。

回想起那些青涩的日子，我们曾是那样的小情人，虽然物质贫瘠，但精神却无比富足。每一次的相视而笑，每一次的牵手漫步，都是那么的真实而美好。窗外热浪滚滚，屋内凉风徐徐，继续听到陈奕迅《阴天快乐》。天空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险派对，王以太的律动感十分抓人耳膜，让人深陷在慵懒的节奏中一起晃动。刘志佳用婉转的女声声线，让人瞬间置身舞池中央，感受爱情萌动的瞬间。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范逸臣放声。

放声好听又好唱，听几遍就能轻松哼唱出来。或许是因为简单深情的旋律和让人共情的歌词，让这首歌发行后就一炮而红，成为2006年的20大单曲。接下来是2016年的作品《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0到27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

周杰伦、稻香。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总是忙碌地追逐着各种目标，有时会疲惫不堪，有时会迷失方向。这首歌仿佛是一阵轻柔的微风，带你走进一个充满稻香的世界，那里有童年的纸飞机，有田间的稻草人，还有那无忧无虑的欢笑。跟着音乐别停下，孙燕姿《样子》。

孙燕姿用熟悉的嗓音娓娓唱出青春的悸动与成长的苦涩，简单的旋律掩盖不住青春那悸动的爱意与热忱。青春的样子可以打败时间的真实，流沙散落，时光流转，重逢近在咫尺，热是夏天的常态，快乐是冰镇的意外，言人中很需要。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萧景红背光的角色。阿弟即将推出人生首张个人专辑，这也是他亲自词曲创作的第二波抒情主打。这是他给在各领域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的温暖慰藉。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这首歌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2: 大家好，我是萧景红，个人首张专辑主打歌《背光的角色》。想唱给所有在生活或爱情常常被忽略，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记住的人，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背光的角色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

副歌王之瑞《我的纸飞机》火遍全网，在音乐平台获得超过40亿的点击量，表达了一种对童年的回忆和对现代人忙碌奔波的感慨，让烦恼随节奏远去，带佩妮时间快转。

爱情的路上总有一首带配你，就算时间快转也会过耳不忘。她是华语歌坛的才女， KTV 的金曲女王，她会写歌更会唱歌，但凡经历过流星花园的年代一定不会错过她。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苏打绿幸福额度，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转阴，23到33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枣庄阴，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30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日光热烈，慢慢度过滚烫夏日。萧敬腾狂想曲。

这是一首能瞬间点燃你全身细胞的歌，从开篇那极具冲击力的鼓点到萧敬腾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一路高歌猛进，如同火箭升空般一往无前。最酷的旋律点燃年轻的心，即刻俊逸，即刻出发。

这个旋律不仅是吉克隽逸对自己梦想的告白，更是对所有心怀梦想的人们的诚挚祝福。他把目光投向了内心，回望了自己的心灵世界，用歌声告诉我们，无论梦想的道路多么艰难，都要勇敢地迈出步伐。音乐超能力，黄礼格，还好用。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当旋律

一只白羊，自我。我们都曾被人认真爱过，也都曾被人轻易放下，最后只剩一句，当初何必谈未来。若人生只如初见多好啊，没有后来的敷衍，没有最后的走散，只有一眼心动便岁岁年年，夏花绚烂，热情绽放于眼前。汪峰为了让生活继续

强而有力的生命体验，通过音符与文字诠释，汪峰的歌曲仿佛有一种像生命的呐喊情感，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会呼吸的痛来自梁静茹。

0: 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货辣椒，大货的优是烤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阴，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倔强。每当遇到困难或者想要放弃的时候，这首歌就像是一针强心剂，激励着自己坚持信念，不轻易向困难低头。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卓文萱，爱的城堡。

这首歌响起，仿佛回到了纯真时代，那时的喜欢纯粹又炽热，满心满眼都是那个人，每当旋律在耳边响起，心底那份对爱的憧憬依旧鲜活，夏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与热情，鸟鸣微风，且听风吟，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警笛而失控。那些曾经如火如荼的炽热情感，如今却化作了心底难以触碰的隐痛，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即刻治愈，唯有依靠时间的温柔抚摸，慢慢等待，等待那伤痕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愈合，直至淡去。继续聆听隔壁老樊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

这首歌秉持了隔壁老樊一贯的民谣风格，简单的旋律没有过多修饰，一把吉他搭配略带沧桑的嗓音，将孤独的情绪层层渲染，仿佛带着故事，让我们在聆听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带入自身经历，沉浸在孤独的情感氛围中。我是逍遥，他是莫文蔚，头号粉丝，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音乐超能力。我是肖阳，用音乐开启今天的午间时光。胡彦斌，你记得吗？

到胡彦斌，很多人会想到音乐鬼才改编大魔王，但更多人会睡了这段故事，于是就有了漠河舞厅。想你想你，有请王心凌。

王心凌的声音里有一种甜蜜的特质，想象一下一个甜甜的声音围绕在你周围，时而灵动时而舒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呀？我们喜欢听歌，不是歌有多么让人念念不忘，而是听歌的我们都已经伤痕累累，却能在歌里找到共鸣和慰藉。永斌，告白前一秒。

0: FM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宁周雨转阵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TFBOYS 宠爱，宠爱唱出了人生中一段最青涩的情感，表达了男孩女孩们进入青春期后的思想变化，将人生中这段最真实真青涩的情感用朴素甜蜜的歌词表达出来，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善蠢。

这首歌是自由烂漫与随性自在的碰撞，是音乐本该有的快乐与希望，不掩饰，真表达，不奔赴，只漫步，本真本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窗外的风带着夏日的气息，轻轻叩响我们的心门。队长，Nuna。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萧景红背光的角色阿弟，即将推出人生首张个人专辑，这也是他亲自词曲创作的第二波抒情主打，这是他给在各领域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的温暖慰藉。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这首歌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2: 大家好，我是萧景红，个人首张专辑主打歌背光的角色，想唱给所有在生活或爱情常常被忽略，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记住的人。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背光的角色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激动难以忘怀。

唐伯虎，落。我们总害怕真情落得一场空，怕陪伴落得独自归，怕心动落得无人懂。后来在岁月里慢慢懂了，落从不是失去，而是另一种成全。就像花落后会结出果实，日落后会迎来星辰，音乐超能力，方大

现代人总被赶场式的生活裹挟，忙着上班，赶各种场合，别让赶场成了生活的全部，偶尔停下来看看身边的人，路过的景或许才是奔波的意义。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刘惜君，我很快乐，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1: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在窗外的夏日里，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而温柔。赵雷，少年锦时。

循环百遍，依然被这份纯粹打动。没有咖啡馆，没有奢侈品，只有晴朗蓝天、昂头笑脸与简单的爱。原来少年景时从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心事澄澈，爱的赤诚。耳机里的歌和夏天撞了个满怀，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风

生活很艰难，但请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爱自己的家人，勇敢地咬牙走下去。音乐想自由 ，TT 小问题。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5: 激动难以忘怀，

凭什么说词曲创作到演唱全部由刘星一个人自己完成？整首歌的歌词就是在讲述一个故事，用鲜活的小细节碎碎念着生活的无奈。窗外的云朵像被太阳烤化的棉花糖，飘在夏日的天空。江雨晨，晴天娃娃。

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心情都跟着愉快起来。这是周杰伦为江雨晨量身打造的歌，充满了青春的俏皮与纯真。下面就听听周董的演绎《明明就》。

0: 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吴克群同名歌曲《吴克群》。当年的他才刚刚出道，而如今吴克群的蜕变是从为艺人写诗到为万民奔走，从爱艺人到爱人人的升华。音乐想自由，许佳莹，极限

我们总习惯在生活中扮演强者，却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温柔以待。承认自己的极限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让我们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毛不易，一语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琐事所困，忽略了内心的声音。世界赠予我的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感受其中的美好与温暖。继续分享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曾几何时，心里的那个他无可取代，时光流逝，再回首令人唏嘘不已。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李行亮《愿得一人心》，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宁周雨转阵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阳光正好，微风拂面，送来花香和生命的热度。孙燕姿，神奇。

在这一首充满印度风情的动感歌曲里，孙燕姿仿佛做梦一般的进入了时光隧道，幻想着自己轮回中有一段奇幻的爱情，在蝉鸣、树荫与音乐中寻找夏天的诗意。林宥嘉感同身受。

在这首歌里，林宥嘉呈现出一个摇滚激烈的自己，他用接近呐喊的声音唱着音乐带给自己的世界观。音乐想自由，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蓝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Come on，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激动难以忘怀。

0: 爱你的人。
1: 王七七，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身旁。歌词很土却很真诚，旋律简单却很暖心。他告诉我们，不必完美也值得被爱，不必耀眼也可以很可爱，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陈楚生，何洁，经过。

如果你陷入到爱情的迷茫中，希望这首歌可以帮你恢复对感情的期待。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的确会让人迷茫，但也请对未来充满信心。南征北战，生来倔强。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范玮琪是非题。我们在旁人的猜测中犹豫，在自己的胆怯里徘徊，明明心动如潮，却始终不敢触碰那道关于爱的是非命题。可爱情啊，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勇敢开口，或许就能解开这场漫长的困局，把快乐写进这个夏天的每一页。王鹤野、张韶涵，篇章

王鹤野的歌声也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而张韶涵的声音为歌曲注入强劲的生命力，仿佛一束光照射撕破无尽的黑暗。这首歌唱出了万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总有一段关于夏的独家记忆，或甜蜜或遗憾，都是夏天的馈赠。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萧景红《背光的角色》。阿弟即将推出人生首张个人专辑，这也是他亲自词曲创作的第二波抒情主打，这是他给在各领域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的温暖慰藉。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这首歌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2: 大家好，我是萧景红，个人首张专辑主打歌《背光的角色》，想唱给所有在生活或爱情常常被忽略，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记住的人。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背光的角色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秋元一错记。在错记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听见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告白在秋风中轻轻摇曳，能看见那些未曾紧握的双手在冬日的寒风中渐行渐远。时光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在夏日悠长的时光里慢慢领悟生活的真谛。王力宏，唯一。

把情绪调成了静音模式，在夏日的宁静中与内心和解。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张惠妹《掉了》，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
1: 在前啊，也不要怕，不要自卑，
2: 什么东西在前，
1: 终于在前啊。干什么？
2: 哪儿猪哪儿玉了？
1: 不要自卑啊！
2: 是，
1: 都来照一照。
2: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哎，对了，我当年和你们一样害羞。
2: 哎，慢慢的就练出来了。
1: 这不一步步靠自己努力吗？
2: 哎，想唱就唱，你唱的响亮，好吧？来吧，
1: 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小宝，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2: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可以搜索进来。
12: 放飞自我了、
1: 谁？
12: 我不在那两天。
1: 怎么了？拿了？怎么了？
12: 干什么？
1: 其实没有发生那么多事，龙共龙三天，也就是和电视吵一架
12: 啊，
1: 也就是表妹来一趟，也就是上厕所忘嘴没。
12: 一天一个事儿。
1: 啊，
12: 这你说这个表妹来哈，这个我是能理解的。
1: 那谁能想到电视跟我吵架呢？
12: 哎，对，这个我是没想到的。
1: 啊、
12: 是你坐着坐着节目，突然间他说话了。
1: 啊，真的不哄你，他们都我坐着节目，他跟他叭叭叭叭叭。我说你别影响我做节目，领导回头看着我都在说我这什么什么。我说你别讲话去，他不理我，他叭叭叭叭叭说了一长串。
12: 所以不是你自己安排的。
1: 我安排他，
12: 不是节目效果。
1: 然后等进了广告，我再喊他，他就不是我了。
12: 啊！
1: 我散着豆宝问那韩信电视的唤醒叫什么，说叫小聚，我就喊了声小聚你好，然后他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在那。
12: 他不是叫巨信吗？
1: 啊，是叫巨信吗？
12: 那天他查言查语，你还说人家查言查语的，不就那样喊出来吗？
1: 不是查言查语吗？他跟我吵架，你把他唤醒、
12: 他跟你吵架就是查言查语。
1: 你把他唤醒之后，他就跟你正常。对
12: 对，不都这样吗？
1: 非常的简洁。然后你问他，你是不是讨厌我旁边的人？
12: 没有啊，
1: 也没有了。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这不是查言查语是什么？
12: 哎，实话不行，实话不能说。人家但凡快一点，他都觉得你差点。啊，怎么必须说你？他这个人就不能一块长出。
1: 那怎么我一喊他就嘟嘟嘟嘟嘟一大堆介绍自己？啊，叫他到底叫什么来着？我就给忘了。
12: 你要把他喊起来吗？
1: 算了算了算了。
12: 你就那么想让他给你再吵一架吗？
1: 啊，我不把他喊起来。
12: 你还正一正说了，你别说了，别说了。
1: 小易，小易，打电话给前女友。
12: 又来。哎，这什么叫帮你不帮你是什么意思呢？正一正、
1: 哎、还有说我讨了三天挺重，那倒也没有。大家都知道表妹的脾气也不是很好，
12: 表妹出去一圈长脾气了。
1: 我说了她怼也灰了，就没有用、没有用。这小孩你说怎么？所以我以后不让她来了还不行吗？
12: 哎哎、你们不是嫌弃吗？不来喽，完蛋喽，有人天塌喽。
1: 我以后不让她来了，嫌表妹脾气不好。
12: 真的不好还是假的不好？咱不知道。
1: 来，小宝，开心更扭蛋机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假如让你用一句歌词形容当下的生活，你会选择哪一句？
12: 哎，是歌词哈，各位，你那些诗词就先别往上发了。
1: 嗯，
12: 毕竟我们先把音乐频率这个地位给坐稳了，
1: 是
12: 好不好？
1: 哎，冰镇绿豆汤说，快乐其实也没什么道理。这什么歌？
12: 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1: 啊！
12: 懂娃瑞必嗨皮
1: 啊！懂懂懂！
12: 哎呀、哎哎，是是是，
1: 下次再自信一点啊！那个状态再拿出来就可以了
12: 啊！就后面的那个是吧？
1: 哎呀，你不指导一下不行！你
12: 是是是是是，毕竟大拐已经闯入这个歌唱界了嘛，
1: 是是，
12: 有一定地位的。
1: 这个何一姐又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2: 鹿子。
1: 哦，是那个什么什么小蚂蚁是不是？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 还有出来钓鱼还得是正脸，正脸好看，以后掰拿手机从下往上拍，太像景细鬼了。正
12: 都说了
1: 景细鬼了，
12: 不是景细鬼，我们另有他人安排。都说多少次了，他排不上，但凡他想叫的名儿，他都不能叫。
1: 崔一礼说：“可惜不是你，你看
12: 谁呀、啊？你这段时间可忙回了，
1: 忙了这一圈子，你还得来俺直播间看，
12: 哎，哎呀，我这两天也刷到一个伤痛文学来着
1: 啊，你还看伤痛文学、啊？
12: 哎，什么？你的出现带走了我所有的痛苦，后来你又全还回来了。”
1: 你是指的那个黄金1200
12: 上车
1: 1200上车的时候再也没有到达那个价格，是不是？
12: 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哎，你得等着我。

0: 到时候我要能嘲笑我。
1: 杨记说拐妹的笑很有特色，哎，有时候笑的假的，有时候笑的呻吟的，有时候笑的难听的，没有事儿，没有事儿。
2: 张记马上八百零八，
1: 八百零八，哇，又折了好多。
0: 我现在就看一眼。
1: 又省好多。学老徐州阿远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啊，脚踏实地。
1: 是，
0: 但是一听歌一听这歌哈，哥有年岁了，
1: 你看，哎，本来就在家冲的好好的，非得出来打
0: 工上班
1: 啊。以前不上班呢就都是只是穷，现在上了班又累又穷。
0: 而且是你不上班啊，只有自己人知道自己穷。
1: 哎，
0: 现在连同事其他人都知道
1: 你穷，都知道自己
0: 穷。
1: 你下了班呢还老想犒劳自己啊，哎，有个破电动车，你那个四处
0: 到处圈
1: 圈，你都不知道怎么薅了。
0: 哎，
1: 你董事买烤肠，喜事买饼粉，嗯，啊，南市买烧烤，北市买手擀面。
0: 这不光穷了，
1: 还胖了。
0: 还是
1: 身体还吃不好了呢，
0: 还是
1: 对不对，
0: 什么肝儿啊，什么高脂啊，哎，
1: 一吃到半夜，一吃到半夜就喝点小酒，你的半夜睡眠还不是，
0: 哎，
1: 还少了呢，
0: 你睡不着了，你这玩意儿，
1: 哎，你这个跟就是非得上那个破班。
0: 这个什么伊藤是吧，说，我一直穷
1: 一直啊，
0: 那就别上班了好吧，在家里穷着，你在家里穷好好的，你别上那班了。
1: 哎，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间，正在直播啊。郑一正说，十年之前我不干什么？
0: 没事，你很自信，你很自信。
1: 我还会唱粤语呢。
0: 哎，是你来，哎，
1: 10年，我不唱了。
0: 我觉得你就应该把梁静茹老师的歌《死磕到底》，
1: 那其他的不行，
0: 你霍霍一个人就行了。好不好，
1: 这个意思啊，
0: 哎，其他的就不要再霍霍了。
1: 这个郑一正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在报复。没有啊，我是正常在念你的留言。
0: 念就行
1: 这个是啥意思，张淑玉你把那主任给喊来了吗？是这意思吗？
0: 那主任干嘛去了？
1: 主任
0: 怪忙哈，上南京买烟水鸭，上北京买烤鸭，上连云港买海鸭蛋，上新疆买大盘鸡。
1: 怎么弄的？这个和鸡鸭都分不开，做
0: 你怎么还艾特李威？
1: 怎么主任还坐月子是咋弄的？这个鸡鸭不断是啊。
0: 你肯定上班摸鱼，这你领导说你笑什么呢？你把他艾特进来了。
1: 哎，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都来说一说，就用一首歌词形容你的现状，你可以是
0: 什么歌、
1: 啊？
0: 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发语音，让我们听听你唱的怎么样，好吧？
1: 发一个嘛。
0: 哎，你大拐都敢唱，你有什么不敢唱的？
1: 什么叫？我都敢唱，
0: 大概都对，这个谦虚一点，这个砖都给你抛出来了，
1: 珠玉在前，
0: 哎呀，好，一定得是珠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宁周雨转阵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9: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这个顺利说，你们这是广播站是不是？你要说广播站呢，
11: 也行。
10: 那门门也是、那个，
11: 门门也是叫广播站
10: 的，就那个像。欢迎收听徐州广播电台。
11: 哎、对，就是这，就是这动作。以前的效果没那么好了，
10: 是吧？我们是 FM 91.9徐州广播。
11: 等会儿
10: 啊，
11: 三声金银要1130我的
10: 啊。
11: 我还是亏，
9: 他还说1130收你的黄金，让你赚十块钱，我还是亏。
10: 那没法了，海哥，你这真是你该死的鬼儿。
11: 我还是亏的呢。
10: 1990说你说话别夹，
11: 是哪一句夹？天哪，你在夸他吗？啊？
10: 我也是夹上了啊，
11: 夹。
10: 朋友们，看见没有？总有欣赏我的，
11: 也不多是吧？好不容易遇见一个，
10: 哎，也有人说我假了。
11: 别走哈，1990。
10: 哎，郑一正说：“哎呦娘嘞，他懂得欣赏的人终于出现了。”
9: 楼爷爷安慰我来说：“好不容易找个袁大头，你见好就卖了吗？”
11: 不行，我还亏着嘞，你让我保本去吧。
10: 哎，龙爷，你说真的。那个小塔和小塔的那打仗那事儿，你要早出面，
11: 力往哪来？
10: 不早好了，
11: 就是
10: 不早好了。你说
11: 你往中间，你往那一站，谁敢支撑？
10: 冷月说：“啊，那个1990兄弟可能有点
11: 幻听，聊的不太好。90年的，今年都多大了？36了，成年了，上岁数了。
10: 36怎么了？
11: 怎么了？你又没到？
10: 怎么了？
11: 你又没到？
10: 我不乐意听。
11: 怎么你又没到？你在你激闹什么的？”

0: 我没到，我不乐意听。
1: 怎么了？你告诉
0: 我明年24，我不乐意听。
1: 啊、对呀、啊，你说你这玩意儿，你急了。
0: 我不乐意听九零后。
2: 女生啊，哎，这声音妥妥的徐州重工，好久没人提这词儿了。
0: 九零说：“你走吧，掰手吧，你刚才还说我家，
1: 你不说你让你夸他
0: 啊？
1: 哎，自己做的恶，你给我受着。
0: 给我听完。
1: 你搁那窗户漏，你窗户上来，哎、你给我忍着抗干着窗麻风，你给我忍着。
0: 都是泡沫。哎呀！
1: 啊，崔西的酒店说什么？
0: 嗯，
1: 说要不要试试让舞台？
0: 舞台？
1: 舞台？啊啊啊！舞台发一个邀请函给心灵
0: 啊，
1: 让管秀。
0: 好。我就
1: 怎么样才能让领导让舞台知道这个消息？
0: 我跟你说，谁来没有用，心灵来了也得搁这当当站着
1: 站着这。哎，对，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
0: 礼貌、热情，但得搁当当
1: 站着。而且是中间偏后的位置。
0: 哎，对，打行政老师就推门进来。哎，你好，行政老师。
1: 哎，
0: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真的非常
1: 打个招呼吧。站后边，
0: 来葛当阳来。
1: 充其量啊，让他在嘉宾用个话筒。您这的哎，
0: 是谁来都得葛当阳。
1: 对，是。
0: 顺利说多少调频，我西周西宁的
1: 啊，现在在福建，
0: 你就别调频了吧，
1: 调频收不到，
0: 你在福建收不到，
1: 你就通过抖音直播间吧，
0: 通过抖音直播间或者阿什么阿基米德可以回听我们好几天的节目。
1: 哎，正一正当阳啥意思啊？他能听懂，
0: 他能听西宁的当阳，他听不懂，
1: 他听不懂，他当阳，你们不知道心灵老师他也是山东人吗？
0: 对，
1: 而且这当阳肯定知道啊。
0: 哎，你心灵老师，你看一张口，大家好，俺是王心灵。
1: 哎。
0: 怎么了？
1: 这话我只允许我心灵妹妹姐姐说，你不能这么说。
0: 还有这个东西，算了吧，还是看大拐吧，俺吃不了西卡。
1: 你我都马上要给舞台说了呢，万一他真来了呢？
0: 这个 Antonio 说，就让他搁正当阳。
1: 哎，对，正当阳。
0: 管。
1: 再说一次，当阳偏厚一点点的地方。
0: 哎呀，正英说，你说一句，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汪大拐。
1: 哎，可以。
0: 地道徐州味。大钱。
1: 打多少钱？你是不是接私活了？
0: 龙
1: 大
0: 钱。
1: 是不是接私活了？他是不是说你是节目里面你无意，你给我提一句，我一剪切。我举报了哈，舞台。
0: 这个台说我没堵你，我都不堵你，我都不堵你个广子。
1: 你该上哪打直播打广告，你是哪打广告？
0: 就是、
1: 我念你
0: 啊！干啥你这么多年了你？
1: 就是我们这点还分辨不出来嘛？
0: 你
1: 这个
0: 还不是个什么很火爆的平台？你知道的，见缝插针吗？
1: 直播间几十个
0: 人，
1: 人
0: 不多啊，就是啊。谢谢火星比卡丘小宝的关注。
1: 冷雨夜，我觉得你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0: 啊！
1: 那你看人家远道而来的是吧？哎、软座有软座。
0: 领子坐海哥腿上，海哥坐
1: 我坐鹏哥，我坐
0: 海哥坐鹏哥腿上，
1: 哎，我坐舞台的腿上，
0: 好挤呀、啊！啊，
1: 谁说三个人的世界不能达到一个平衡呢？
0: 那我走，
1: 你走、哎，不行，你还得坐在那儿，我们三个人在这叠高高，
0: 那我也不能压千斤呢，
1: 你一个人顶仨。绿城 L 说，
0: 嗯，
1: 你们说的舞台是大鹏。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嗯！
1: 他们说的舞台，我打算去私底下找找呢。
0: 哎、
1: 哪位台长姓吴呢？你们等我们落实一下，好吧？
0: 宁宁小宝的关注，好宁宁。
1: 嗯，
0: 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用一句歌词形容你当下的生活，你会选哪句？
1: 哎，然后这个甜甜阿瑶说：“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儿。你说那个勇气好搁哪？
1: 人这首歌都有 MP3 格式的好吧，你在那个什么什么秋秋音乐上你能搜到的好吧，
0: 那我就唱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见南点儿，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路见不平夜上吼啊，
1: 见南点儿，都见南点儿。
0: 哎，谁谁
1: 哎，都简单一点，不要那么麻烦，你弄来弄去的是吧？
0: 哎呀，月亮说我的生活就像我的歌声一样，时而靠谱，时而不着调。你唱一句。
1: 让我们听听有多不着调。
0: 你唱一句。
1: 反正我这个专业也抛出去了，好吧。

0: 橘子小丸子说，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1: 多少带点方言呢？啊？你混那块的？
0: 张主席说，对，就这样唱，保安主任吓走就是。
1: 冷雨，请集起来去吃饭。
0: 是你现在的生活。
1: 哎呦，现在你这个工作你都不好找。
0: 郑一正说，郑一正说，哎，好汉歌唱的真好、哎。对，就是原唱，原唱也是黑长直。原唱
1: 长直吗？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有一天。开心客栈节目、收到了律师函，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0: 刘欢老师来了，也得个导羊，也得个导羊，
1: 也得个导羊片后站着。这一盒子头彩也得搁后边站着。
0: 哎是啊，哎呀，这个
1: 菠萝吗？玉芬是女吗？
0: 玉芬呐，
1: 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呐。
2: 怎么了？让你
0: 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
1: 城
0: 堡。
1: 你们来好吧。
0: 郑一正说，能不能把刘欢留下来搁当羊？
2: 谁来了再说一遍哈、我们节目一贯的宗旨，所有的嘉宾都得搁当羊靠后站
0: 住
2: 啊。哎，他想用话筒说话，往前微微往前微一下。
0: 往前微一下
1: 不对吗？你想说话你往前微一微。
0: 我热爱徐州话。好烦这一句。因为一个人喜欢讨厌这一句。哎呀，刘烨说大家都来
1: 踩皮鞋，踩皮鞋你说了不了。
2: 妈要跳槽了。
0: 哎呀，这个什么郑一正说那叫葛当阳，刘欢老师王心凌一人坐一条，我不行，我压不住这个场子，我走。
2: 所有的压力这时候给到鹏哥。
0: 哎，
2: 毕竟他俩在我之上，我在他之上。
0: 哎，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买金健电动车送好礼，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最害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直播间两个妇女兔子撵一块
1: 来了，
4: 来我
1: 终于啊，这盛世如他们所愿，
4: 是
1: 攻击他。
4: 郑一正说：“短无福利，一人发一台金健电动车，没有啊，没有啊。”
1: 哎，我下班我就骑走了。你没有，不给你。
4: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我们会再跟大家聊一会儿。广播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哎呀，明天再上一天吧。
1: 你怎么急闹呢？今天其实就只是一天而已。
4: 明天再上一天吧。
1: 哎，是再加油努力，好不好？
4: 哎，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再上一天班之后，我们再见，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

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王力宏花田错，今天的开场用细腔婉转搭配丝滑的 R&B， 满满的故事感。搅一搅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

蔡依林用这首《花蝴蝶》告诉大家，无需在意别人的眼光，这和下一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妙，犀利地指出现代人的生活怪圈，希望我们可以用本心去生活，不被世俗所束缚。李荣浩，李白。

919 Hit FM。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

0: 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袁娅维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的是无奈与无解。既然如此，不如洒脱表态，痛快结尾。林宥嘉，浪费。

林宥嘉的浪费讲述了一场明知没有结果的单向执念，歌声里满是委屈与偏执，把为爱心甘情愿消耗自己的心境唱得透彻。杨宗纬《夜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盘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口味或者有没有什么推荐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群里一起分享。今年呢，我是找到了一家非常与众不同的店，它竟然把徐州特产包到了粽子里，推出了三款极具地域特色的咸口粽子，哇，每一款都像是一道浓缩的硬菜。看过我们有聊星球短视频的朋友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它就是 Food Love。印象最深的是今年的地锅鸡粽子，嚯，别说吃都没吃过，这是听都没听说过啊，第一次。本来我还担心，哎，这味道会不会有点黑暗啊？没想到口感还真的很好，鸡肉被浓郁的酱汁包裹，咸香微辣，它和糯米的软糯相互的渗透融合的恰到好处。黑猪把子肉粽子呢更加的厚重，五花肉酥烂而不散，油脂全部融化到米粒之中，每一口吃着感觉都特别的饱满。我还特别喜欢这个把子肉粽子。而牛蒡麻辣牛肉粽呢是更加的别出心裁，徐州是全国闻名的牛蒡之乡，搭配麻辣风味的牛肉粒，糯米软糯，牛蒡爽脆，牛肉呢也很有嚼劲和口感，哇，三重滋味，层层递进。这三个有徐州特色的粽子真的做得很用心啊，不光是传递了我们徐州的饮食文化，主要是它口味也真的很好。当然甜口粽子的阵营同样精彩，其实我本来是比较爱吃甜口的粽子，有经典的双金丝双蜜枣粽，这个永远是粽子界不可替代的白月光，就是简单纯粹软糯香甜。紫米芋泥粽呢，它是比普通的糯米更多了一些嚼劲儿，内馅的芋泥细腻顺滑，甜度克制，不会掩盖米香，整体呢比较清甜绵密的口感。零蔗糖五黑粽是有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杞、黑豆五种食材去搭配的，非常的健康，没有负担。所以以上这六款每一款都很推荐，而且他们有那个礼盒装，搭配了微山湖的咸鸭蛋，也非常适合送亲朋好友。那今年的端午节呢，是撞上了考试季，前有高考，马上迎来中考。Food Love还特别准备了一份寓意美好的仙福满高粽，吃高粽也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一举高中。年洛拉斯的东北五常糯米里面有微山湖的咸鸭蛋，大块的黑猪把子肉，广式腊肠带着微微的酒香和甜味儿，哇，这么多的食材被压到一只粽子里，吃起来那真的是相当的满足，而且这一个真的特别瓷实，都有我的手臂那么粗。那这个端午呢，可以去尝一尝 Food Love 的粽子，无论咸甜，无论南北，总有一款能打动你的心。当然此刻你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去搜索有料星球，我们最新的一期视频就是 Food Love 的粽子，还可以去看一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下。那也欢迎各位把你们最喜欢吃的粽子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群组当中，或者直接来私信我，我的微信号您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萧亚轩爱不离手。

0: 919大首播。
1: 萧敬腾即将推出人生首张个人专辑，亲自词曲创作第二波抒情主打《背光的角色》，这是他给各个领域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的温暖慰藉。如果你也曾在黑暗中默默地付出，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写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刚才看到我们的管理员他发了这个粽子的照片啊，说是他妈妈包的粽子，哇，他自己还腌了肉包进去。确实这个家里做的粽子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像我的话，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我小姨包的粽子，他包粽子很厉害，和 Food Love 的鲜粽子一样，是没有用线给它缠绕起来，然后每年最经典的最想念的那一口，在端午节之前最期待的就是能吃到他包的经典的蜜枣粽。那刚才有朋友还推荐了一家店，说在湖滨那儿有一个店叫广元居熟食店，他说这个粽子的口味特别的丰富，除了传统的之外呢，有芋泥奶酪粽，他说这个呢特别省事儿，不用加热冷藏以后更加的好吃。哇，那这一点确实还蛮让人心动的。去年呢，当时也是有朋友推荐，我还特地跑到湖滨那儿去尝了一下，当时我买的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的五龙珠粽子，五颗咸蛋黄加肉的搭配，哇，一个粽子得有一斤重，那个料特别特别的足。然后看了一下他们家今年的粽子口味也挺多的，大概得有七八种，咸甜都有。如果说想买现成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今天吃什么？说在王林路有一家叫千花园花店，说他们家在端午节之前会卖粽子，超级大一个，蜜枣粽2块5，杂粮粽子3块，哇，这价格真的还挺实惠的。而咸口的还有鲜肉排骨和香肠粽子。其实我们徐州在这样一个南北交融的地方，真的口味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有甜口的，有咸口的，而且几乎每家店它都是有咸有甜。还有小新说在利达路最近好像新开了一个叫粽状元的店，阿姨呢是在店里现包的，然后粽子的个头特别的大，蛋黄肉粽很实在，而且有很多甜口的选择，蜜枣的、豆沙的、八宝全都有，你看再次印证了我这个说法，咸甜可以和谐的相处。那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来私信我，或者是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粽子的测评的话，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就可以看到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利比小城夏天后，你将收听到懂懂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傍晚5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欢迎在周三的傍晚准时锁定收听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咚是花。每天呢，下班路上我们就来在这里一起唱一唱，跳一跳，打一打，闹一闹，看看你的肺活量到底扛不扛造的。对吧，这正年轻呢，你不能像那句话说的一样，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半死不活的中年人，那个不能行，对吧？年轻人呢可能是天天熬夜吃外卖，嘴上喊着活够了，毁灭吧，但是呢一到体检之前，对吧，一到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又紧张的不得了，睡不着觉。老年人呢是天天晨练泡脚啊，什么吃这吃那呀，这一听说隔壁老王谁谁谁走了，我的妈呀，那立刻精神抖擞，再去广场上再跳两圈连两圈啊。年轻人可是那种只要不死就往死里作，老年人是只要不作就能不死。嗯、啊，可是呢我们到公园一看，就是那做的最狠的锻炼的最狠的全是老年人啊，躺得最平的可能都是年轻人，那不管真不管紧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得动起来，嘴巴动起来唱一唱，身体动起来扭一扭，脑袋动起来啊、这个想一想话题，对吧，手也动起来参与一下互动，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好身体，都能有一个好心态，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我们一直都在，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咱都连起来啊！哎，咱就是说连起来，不要害怕，不要害羞啊，你唱歌的时候啊，让你唱歌你都害羞的，嗯，转不开堆，赶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嗯，那个也让你互动的时候，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人活着就得脸皮厚，脸皮厚扛揍点才能多吃点肉、哦、脸皮厚才能多吃肉。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你干过脸皮最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你说一说你认为你身边人做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今天来说一说脸皮厚这件事情啊、哦，脸皮厚，脸皮有多厚我看看。

0: 叔叔阿姨，我放学了，我等一会儿就要去书法班上课了。
1: 哎呦，
0: 我来打个卡。
1: 哎呦，你猫弄弄来啊，你弄蛋豆子，你拐乐子，谢谢你啊，宝贝蛋子，谢谢谢谢。哎呦，真好，你看人家一来，人家就先，只一放学，人家先来打个卡。哎呀妈呀，真是，哎。
2: 下班，打卡是吗？
1: 欢迎。
2: 现在周三了，小周末快乐。
1: 嗯。
2: 我明天再上一天，后天休息了。
1: 对，
2: 高兴高兴。
1: 后天我们就是那个，
2: 脸皮就得厚。
1: 啊，
2: 年轻的时候吧，脸皮过点儿，后来都跟比较内向，跟孩子不大吱声。从零六年
1: 开始脸皮。
2: 后来派出去出差过一次，从那以后开始就是了。
1: 脸皮可厚了。
2: 脸皮就得厚。学说话怎么讲呢？脸皮厚吃块肉，脸皮薄吃不着。就想着我得吃块肉，我就得脸皮厚。
1: 那这是厚了20年了，我娘不让了。都成铁皮铿锵了，都成了。我的妈，机关枪都打不透了。今天我们说的是啊，说一说你干过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一说你认为你身边人做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呢，依然将有机会。

0: 获得我们的克丽缇娜提供的580块钱的护肤体验啊，护肤管理体验。今天呢，我们是第一天的时候不是送三个吗？啊，那都抢疯了啊！第二天我们又送了5个，那今天呢，我们送7个，好不好？今天我们送7个啊，因为明天呢，我的节目是逍遥代班，然后今天我想给他送麦，他一个都别想送，
1: 我都放学了，你怎么还没出来？
0: 我出来了，我的宝贝，我已经出来都对好久了，宝贝。如果你想看我直播的话，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听广播的话，那就在车站呀、收音机呀、这个手机呀，都是可以的啊。龙天飞马，你好。Hello 暖暖 ，Hello 金眼酸掌，只是路过海阔天空，常在金星国庙，预言可许孝敬半生年，多少姑娘，欢迎你们，欢迎欢迎。Hello Hello 玲珑 ，Hello 无为你好，谢宁你好，欢迎欢迎，也要欢迎我们的西西，欢迎平平无奇一男的 ，Hello 米九，东方人民医院打卡的 Jones， 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了？我刚从那出来。你上那去干啥去了？你是在那上班还是在那干啥呀？啊！感恩天都风你好，王林路打卡的文飞，还有三铺打卡的笑脸，工位打卡的蜗牛你好，加班打卡的蜜老鼠，潘塘市中心打卡的高杰你好，小小雨欢迎你啊，落寞你好，胡嫂你好，风雨同舟你好，渔润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你好，小胖子饭团欢迎你，阿波罗你好，
2: 打卡打卡，金阳路打卡，
0: 欢迎小七有钱花，欢迎金子的爸爸，欢迎下个路口见香菜萌萌吃，还有这个我老公啊，他的名字就叫我老公啊，他可不是我老公啊。Hello 小胖子饭团欢迎你们，
3: 打卡打卡，在家里打卡，
0: 在家里
3: 小度是能够搜到这个919的，这两天怎么听不了石花了，
0: 那怎么
3: 只能在这个微信里面听了
0: 啊？那小杜是怎么了？小杜是和我们怎么结仇了，生我们的气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小杜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以前他可以听，那怎么现在就不能听了呢？是什么原因呢？你再重新给他输入一下口令指令，你试一下，你说徐州音乐广播，你或者说 FM919， 然后你或者说什么音乐东东，你多尝试一下呢，你多尝试一下，然后他就知道了，你不得啊，不要放弃啊。Hello， 半夏半微凉你好，大黄山打卡的人间烟火你好 ，Hello， 华子你好，舒咪你好啊。宗强、小七还有卢红辉在开封打卡哦，良辰空心，这个华哥、梁金玲你好，一动的心，还有小易，欢迎心若在，欢迎请问你是谁，欢迎军师动起来，树阳打卡的心如朗月，欢迎风信子包容，欢迎严仔，欢迎你们。Hello， 峰哥你好，长林把美瞳兔提的樱桃花一匹小马，还有艾特小众开源四季打卡的半夏何太太，康林太阳寿肯园的老冯，大脸猫大猫你好，肖辉你好，肖辉怎么就不出手啊？你这玩意儿整的，你知道？雨伦你好，牛奶咖啡烟先生欢迎你们。

0: 别开心。
1: 今天特别开心，只要你开心我也开心，我的宝贝蛋子啊，那嫩蛋豆子，哎猫嫩嫩那怪乐子，哎呦真好。豆豆在寒山隧道打卡，有看到你啊。Hello CN 点儿，哇啊，已经进来了。哎，你那个手机屏幕怎么那么缺亮呢？我这个怎么感觉朦朦胧胧的呢？可能是摄像头的事情，是不是？我看到了高杰啊发的，花姐一边做饭一边听你直播，然后看你直播。啊、哦，我的妈嘞！哦，行，谢谢啊！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想要开视频直播的弟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Hello， 路况小王子啊、哦，在方特打卡。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做的那一件脸皮厚的，你干过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一说你认为你身边人做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比如说谁谁谁问你借钱啊，他今天不还，今天不还，对吧？你今天要，他说明天还，明天要，他说后天还，后天他又说大后天，就紧紧他就紧紧不还啊。然后就脸皮可厚了，嗯。
2: 台，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Hello， 天成你好。听说任雄弟儿今天戴假发了，对，昨天也戴假发。你们说我镜头是不是模糊了？然后我擦了，我现在已经擦过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嗯，现在你们看呢？你们看直播间还算不模糊吧？还模不模糊？这样呢？还模不模糊？天成你好啊，这个匿名啊，他先给我发了，别说明，嗯，我就不说你的名字啊。他说我做的脸皮厚的事情就是追俺媳妇儿，嗯，那你是怎么脸皮厚的？能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个脸皮厚法，让那些没有媳妇儿的也跟你学习学习，行不行？要不然就把你名字给说出来，快点，快说啊，听到了吗？快说啊，哎。Hello， 瑞东，打卡的不是康平路打卡的瑞东，你好，平安健康是福，欢迎你，欢迎欢迎，嗯。嗨嗨啦啦啦啦，嗨嗨啦啦啦啦，上郡路打卡的朱琪你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说说你干过脸皮最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说你认为你身边人做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嗯，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嗯，有一些人呢做一些脸

0: 厚的事情可能是为了自己，但有一些人呢，做一些脸皮厚的事情可能是为了别人呢。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看不穿你的大厚脸皮子，是不是啊？嗯。Tom 说，为了让他接受我，我到他们家赖着就不走了。我的天哪，就追人追女朋友追到人家女孩家里面赖着就不走了，你说这件事情还是真的挺吓人的，对不对？追女孩呢一定要厚脸皮，不然那可能是追不上的啊。你要是厚脸皮的话，效果是一定有的，对不对？可能呢后来就比如说你到了他家之后，你呢就是在那就赖着不走了，人家怎么让你走你都不走，你说啊我再坐一会儿，我喝口水就走，或者说我吃完饭就走，就一直不走，紧紧不走，紧紧不走。后来呢这个女孩就慢慢的对你敞开了心扉，然后她给你洗水果，然后她这个还要那个在家做饭给你吃，要请你吃饭啊，你就坐在那儿就在那儿等着。然后后来呢帽子叔叔来了，哎就把你带走了。啊走啦走。还模糊吗？现在镜头这已经擦过了呀，用骷髅肥都擦过了呀，还模糊吗？哪里模糊啊？还模糊吗？可能是手机的问题吧。嗯，它怎么变那么大了？突然，这又变得去老黑了。啊，就这样吧，它好像就是光线的问题吧，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那个又一会儿那个的，海博瑞斯啊说喝倒老丈人拜把子，这算吗？然后呢，这第一次去女方家里面对吧，见那个老丈母娘老丈人啊，结果呢把老丈人喝倒了，和老丈人跟他拜把子。哎呦我的娘嘞！丁说掰照了过去，我不是掰照，我是看，那不是说镜头模糊吗？然后呢，我这那不是说镜头模糊吗？这不就那个了吗？啊、嗯，是朦胧美吗？到现在还是镜头是朦胧的吗？他就这样，因为他是自拍的，就自拍本身像素就不行，对不对？谢谢韩娟，韩娟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没点关注的在左上角点一点关注，点过关注的我们就在右下角点一点赞赞啊。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董董董事花。
1: 我那怎么弄的要猫，难道是我的卫生纸要猫？那等一下我再用好的卫生纸给你擦擦啊。

是不是就这样了？他就这样了，他就只能这样了。猜好不模糊，不模糊就行啊。可能点一下黑色的地方，它就会那种，嗯，这样呢？这样还模糊吗？嘟嘟嘟嘟啦嘟嘟，形象碎一地，感觉。那我怎么弄？我这又没有水，对不对？我这又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怎么弄？那只能弄点唾沫，弄得一口老痰，擦擦。嗯，就只能是了，就是这，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没有喝的水，没有啥洗东西的水，那只有这，你看这绿箭的，你说你这又不能用这个擦，那擦完那不更完蛋，更模糊了，更朦胧了，咱都说，哎我的妈嘞，放这去，哎我的妈嘞，这袋子有个菜味儿，因为我放在下边那个冰箱里面啊。然后那个冰箱里面有放菜的，有放啥的，我的妈嘞！然后呢，就好喜欢这一款，所以呢，我又拿了一款这个，就是绿箭医生的如果缤纷牛油果椰子燕麦的啊、嗯，特别喜欢这一款，所以呢，上周去拿的时候，就特地第一款就拿了它。如果缤纷，感谢这个直播间由绿箭特约播出。

唱出唢呐的味儿味道来了啊。刚才呢给大家在直播间里面绝情晃一杯，咱整了一杯绿箭奶。绿箭牛奶。

0: 天。
1: 豆豆说明天备战明天的中考啊，加油加油，祝明天所有参加中考的小弟们都能够正常的发挥啊，最好如果能超常发挥更好了，做的都会蒙的都对啊，加油加油，考上

0: 心宝贝送出的干杯，谢谢雨点妈妈。
1: 我的知识天之花，下午好，我是上
0: 上午好，
1: 在愚人打卡，下班了，下班了。
0: 嗯，
1: 明天对，坚持一天，后天你们应该放假了是吧？
0: 嗯，
1: 挺好，祝你提前祝你端午节安康。
0: 好嘞，向日葵，端午安康啊。哦，我记得你昨天前天的时候你都参与了我们的那个话题互动，就昨天的那一波呢抽奖刚好抽到你了，是那个就户部山的我们的克里蒂娜的那个580的那个体验啊，有你一份，你记得给我发个姓名电话好不好，记住啊，向日葵此时此刻在听对不对。刚才这一个匿名啊说做的脸皮最厚的事情就是追媳妇儿，死缠烂打永不放弃，越挫越勇啊。嗯，行，谢谢。很好，就是死缠烂打，愈挫愈勇。哎，就是那，那你也喝多了吗？当时有没有和那个老丈人拜把子呀？嗯，其实说到脸皮厚，这真的是一项非。

0: 比如说我问大家，就是如果说让你在商场里面，让你在商场里面就是那个大喊一声我是猪，你就喊这么一句话然后你就火了，你会不会，你会喊吗？你就出名了，你就在大商场里面好多好多人人来人往的时候，然后你就大喊一声我是主，你就大喊一声我是主，你看看你看看你能不能喊。在直播间的弟们，如果这个你们能喊吗，告诉我一声我看看。白云蓝天起啊说，娃娃晚放学这会儿呢，两口子坐在车里面听广播，感觉像回到恋爱的时期，感觉还不错呀，哎呀真好真好啊。因为可能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呢也会经常在车里面，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吃好吃的呀，两个人一起去到什么地方去看美景啊啊，这个两个人然后这个周末的时候就约好了一起去哪哪哪，再去这个小短暂的旅游一下呀，哎在车里面就会听广播。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都上学了，嗯，然后两个人这个在共同在车里面等孩子的时候，哎还能够一起听听广播，好像又回到了恋爱的那种感觉啊，真好。嗯，东哥这不成第三者，哎是不是你这事弄的，人挺广播来，人挺广播，然后一边看一边挺，两个人一块吐槽，你说这个男的怎么戴上了假发呢，嗯，那多好，那又有共同话题了，嗯，你说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嗯，两个人搁这研究的，嗯。海波瑞斯说，脸皮厚到海底捞不进去都能吃饱，哦，海底捞不进去就能吃饱，就是在门口啊，人家摆的那些什么小果子呀啥的，然后就那瓜子儿啥的，嗯，就海底捞就还没排到台了他吃饱了，我的娘，嗯，还没拍到台他吃饱了。就是说有很多的网红对吧，人家之所以能红，就是说人不去在意那种路人的眼光，甚至呢有人你比如说这个就抓拍他，或者很多人围观他，那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兴奋剂啊，他会觉得哇我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啊，就一下子变成扔脸粉了，就更嗨了。啊，就是脸皮厚，虽然说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咱就一定要留住，就是说那个把住度，对吧？分场合分事情。如果说你脸皮厚，你只是说这个我为自己什么争取一个更好的机会，更多的机会，我厚着脸皮去争取，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你脸皮厚，你争取的这个利益呢？也已经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就不大对了啊。那好嘞，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 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0。

0: 八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Hello， 千仞你好，天生乐天派。若是说董哥今天你怎么扎人隐私，扒人隐私，扒谁了？扒谁的隐私了？我的天嘞，扒谁了？不行了，我也有可能扒人衣服，但是扒隐私这一块不行。不会的，川暖暖说，实话你平时私底下，哎对了，川暖暖好像你也是得了那个户部山的，今天啊，就今天抽的昨天的，你也是得了户部山的那个克里缇娜的580块钱的护肤体验，你记得啊，给我发那个私信，文字语音都 OK，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应该是你啊。实话你私底下也是这么开朗吗？开心果？不是的，我私底下我是一个可内向可腼腆可含蓄可内敛的那么一个人了，特别的直心，特别的稳弱，不善言辞，扭扭捏捏，行行作态作姿啊，真的真的是的。嗯，你不信问完同事或者明天那个小妖带板的时候，你们就问一下小妖，我确实是，我在平时一声不吭，三句拍不出一个屁来，就不是那开朗的人，乐观的人，是一个特别的悲观主义者。嗯，就是很内向很腼腆很含蓄，就一天天出门，老师好，嗯，很高兴很高兴认识你，哦，我叫董董，董事花，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人，嗯，就唯唯诺诺的，嗯，就是你们信不信？我就是私底下就是那样的呀，啊 ，Hello， 舒斌你好，啊，我听不了世花说粗话，我从来都不说粗话，我早晚说粗话了，我从来都是很内向、很腼腆、很含蓄的那么一个人，从来都是，嗯，你好，嗯，您这边请，就是这样的呀，欢迎大家来到91.9音乐咚咚锵，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董董董世花，我从来不都是这样的吗？谁什么时候咋咋呼呼的了啊？谁什么时候就是说那乐天派？谁什么时候乐观开朗了？从来不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哪乐的？开哪了？哇，狼了个狼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已经打开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鸡皮疙瘩又出来了啊，嗯，哎呀我的妈呀，嗯，我跟他说着实话你们那都不信，我一跟他说那吹牛的话你们都一个个写的跟屁刺的了，嗯，那都可累劲了。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你想一想你做过脸皮最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说你身边人你觉得他做过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唐宇说，我做过脸皮最厚的一件事情，着急上厕所里边有人，然后呢我就敲门抓紧时间让他出来，还好人有三急，当时里面的那个人也没有生气，就表示理解。我也做过类似厚脸皮的事情，我是怎么着，我导师呢，我看错了，我直接我就进了男厕所，导师进去的时候嘛，男厕所还好没有扔你知道吗，没有扔，然后呢导师我是第一时间进去之后我没有意识到是男厕所，我呢就是出来之后我一看是男厕所，因为我出来就和一个男的这样擦肩而过，他进男厕所我出男厕所，那个男的还心想是心理病，就是死女命，怎么还男扮女装，怎么还进来进来，当然呢就是生活当中有内急你憋得不行了，可能呢就是会这个到隔壁的厕所里边去解决一下啊，比方说你出去旅游

对吧？那这边厕所那都远了，都往外那排得满满当当的，一看排出去三里地，那确实是了，也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上不了厕所，那怎么弄？那看另一边也一个厕所一个人没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想着，哎，抓紧时间和同伴和同伙合伙作案。那啊，你进去之后，你同伴在门口帮你看着，然后你出来之后呢，你这个同伴再进去，你再帮你同伴看着，哎，就那么上了异性厕所。

当当当啊！一会儿呢，我要稍微的静音一下哈。你们懂的哈。好嘞，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我的妈了，我还没找出来，那等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找一下，我找一下哈。刚才整岔劈了啊。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这个礼盒装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就是618年中大促，想要趁大促囤大牌护肤品捡露底低价的朋友，今天这场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来上一波爆款的返场，给你们上的就是我们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面霜是你一定要用的，妥妥的高端顶奢的护肤好物，自用护肤，日常囤货都超级的合适。那天呢，我去户部山的克里提娜就是的，他问我你平时涂面霜吗？我说不涂啊，我说这都脏问了，还涂面霜，涂上那不是油乎乎的？我说就涂水和乳，他说那就不对了啊，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你涂完水啊乳水精华乳之后你一定要涂面霜，因为它能够锁住水分啊。他说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干呢，最近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涂面霜啊。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夏天也一定要涂面霜，于是呢我就把我的面霜又给收拾出来了啊，我找出了一瓶就昨天的那个厚的天气丹的那个一大瓶的面霜，然后找出了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本来想着冬天用的，用吧，一个早上用一个晚上用，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4000多块钱，想要平时入手的话真的是有一点心疼，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是618美妆福利专场，价格是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啊，真正是爆品返场，因为它卖的超级的好，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返场了。520的时候这一款简直是卖爆了，库存特别的紧张，这一次大家一定要拼手速了，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还送了礼盒这个礼袋啊，正品保真，这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就是赫莲娜黑绷带啊，赫莲娜黑绷带，好多朋友呢在520的时候就抢过这一款，用完之后都说好啊，现在专门又回来问福利还有没有，那618我们又给大家返场了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抗老修护的王牌，足足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是超级的舒服，给皮肤形成了一层修护膜，晚上用完它之后夜里悄悄的修护你，滋养你的肌肤，不管是你买来送老婆送女朋友还是送闺蜜都是超级超级合适的啊！把爱藏在日常的护肤里面，低调又浪漫，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平时官网呢一瓶是要4000多块钱，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今天是618美妆福利专场，一降到底520块钱啊！精美的礼盒礼袋全全都给你配齐了，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男士送给自己的爱人，都是既有面子又有实用的好礼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 formo919 ddfm919 得得 formo919

0: 千仞说，你看是花表面沉稳，其实内心晃的，往这一比是吧。嗯，我的妈呀，你除了好看几乎一无是处，太过分了哈。这是说谁的咱也不知道，说弱势的是吧。嗯，我的妈呀，你说这种夸赞真的是简直，哎呦我的妈呀，多夸几句啊，太喜欢了这种夸赞。
1: 大家好，我是李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激动难以忘怀。

了就好嘞。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但凡是参与猜歌的朋友，你想要那个克里提娜的580块钱的护肤体验，价值580块钱的水颜润泽护肤体验的话，记得在猜歌的后面再加一个护不山三个字，好不好？护不山三个字，因为这个夏天确实是的，就像我们昨天说的，黏糊糊的，热腾腾的。如果说你能够到那个克里提娜躺着舒舒服服的做一做脸，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个人还觉得自己脸啊睡蓬蓬的，然后涂了水啊、乳啊、霜啊、什么防晒啥的啊。但是中午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的脸像被煎了一样；到下午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脸就像变成了铁板烧一样啊，就是那种泛着幽光、油头粉刺、蓬头垢面，整个人不修边幅，喵了，四腰八叉、披着大叉啊。哎，这就说，定时的要去给自己的皮肤做一做护理啊，克里提娜，这个非常高端的一家这个护肤机构，那，你往那儿一躺。然后那个美容师的那个手啊，在你脸上打那个小圈圈，妈呀，那个舒服啊，真的就。那睡得那个响的那爽，在醒了之后你会觉得脸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睡得也特别特别舒服，就是嗓子有点疼，那个大呼大的。做好了啊，真舒服，哎呦，睡得真响，哎呀妈呀，各位，我们徐州的小仙女啊，大漂亮啊。克里提娜护肤山店已经正式开业了这个36年专注搞脸，全球有5000家门店的美业大佬，这个刘诗诗代言的克里提娜终于开到护肤山了如果说你家住在护肤山那一片，或者说你想要去体验一下，你先去感受一下这个580的那个水颜润泽的护肤体验的话，那你就我就把这个静音取消了好是的那你就在猜歌的环节呢，你在后面加上护肤山三个字好不好比如说你觉得我年龄到了我是要护肤了，现在你20多岁25岁以上对吧，你就要做护肤了，尤其是那个女生对吧，有的男生也是的20多岁然后就可爱惜自己的皮肤了这两天给我发课那个护肤山三个字，我发现男生比女生还多我的娘了，这徐州老爷们儿你说一个个的咱也是说日子也好起来了，也没起来了立个浪起来了我的个天嘞，那美丽源自健康克里提娜非常的专业她就是这个在护肤这一块就是超级超级的专业，他们家的产品分子量小，吸收的快，真正的能够被皮肤吸收为细胞所用，就你花出去的钱真的都能够长在你的脸上，不是白花的牛到被选进亚洲品牌500强，牛到连续9次拿中国台湾最佳

这个国际品牌啊、这个但是呢他牛的就是说他还搞出了一个 home spa 的概念，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美容院100分钟的沉浸式收护搬回家，就不用什么什么预约，不用更衣，不用尴尬的跟美容师尬聊啊啥的，在家躺着还能够享受院线级的护理。哎呦我的妈呀、你想去护不闪体验一下吧，行不行？你就是做了护肤跟做了一个心灵 spa 一样，特别特别的舒坦啊。护不闪那边有单人间双人间通通都有啊，这个装修风格非常的简约温馨干净卫生、走进去之后你就不想出来了哦。就说我们平时对自己确实很狠啊，让自己这个身体跟着自己加班熬夜，让自己皮肤天天对着电脑，然后呢拆的带娃又各种操劳风吹日晒的啊、面对生活的毒打，那这张脸它也是一直，虽然脸不管脸皮多厚吧，他一直就是默默的风风雨雨的支持着你啊，承受着你各种东西啊。我的妈呀啊，户部山克里提娜店就在户部山文化街区啊，你逛个街吃个饭顺路做个脸啊，就能够让你容光焕发，走出去之后我的妈呀，哎呀正给虚竹长脸、那一片你想有多少对吧，那来打卡的外地的朋友嗯，你看呀虚竹人皮肤都那么好、得了，咱真是。好，参与猜歌的朋友哈、将有机会获得克里提娜580块钱，价值580块钱的那个护肤体验啊，价值580块钱的水颜润泽的护肤体验。来，我们来猜歌了啊！记得给我发送"护不山"三个字啊！不发"护不山"的，一律是认为就是没有这个需要啊，一律就是认为放弃了自己的挣扎，皮肤的挣扎。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是今天的猜歌环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猜的是这首歌，我放那个吉他版的，然后呢，你们听一下啊。我想做虚竹的名片，那谁愿意啊？不得把我一茬子缠下来。今天我们唱的是这首歌啊，今天我们来唱的是这首歌，大家会唱吗？这是吉他版的。

0: 有会唱这首歌的吗？
1: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两千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

0: 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 Oh no， 他说你好机车啊，真好讨厌呢、啊、机车怎么啦，还不是只对你机车，别人我都懒得管啦。没有办法哦，关心你才会啰嗦哦，不关心我比谁都安静的啦。机车归机车了啦，要不然你就将就一下子好不好呢？我们两个也是彼此彼此哦，你也好难搞哦，我们两个是绝配的啦，真的是。下一次我收敛一点啦。追我机车你报警哦。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吉他版，纯音乐的吉他版，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或者是简单的唱两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来，或者有好多人都听出来但是不会唱。我发现好多人都给我发送过来了歌曲的名字，但他不会唱、他说是花啊，这首歌乌兰巴托的夜，可我不会唱啊、你现学你得唱啊、别人有人给你起头，你这后面你也跟着唱好不好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哎，在整点之前呢，我们听的是这首歌曲，我们听的是这首歌曲啊，好好听哎，这首歌，舒斌，你不是之前，

0: 后最近比较忙都没有来打卡，然后特别开心就是从明天开始就要孩子们就要中考了，然后再去送考三天。
1: 嗯，
0: 希望孩子们中考都可以妙笔生花，考的都会，然后蒙的也都对。
1: 谢谢你，这又温柔又贴心的，没有烦恼啊。谢谢谢谢。

0: 好听哎，好会唱啊。
1: 穿过旷野的风，
0: 哎呦嘿，这个好专业啊，唱的。

0: 对，吉他曲啊，风边风月无边吉他曲。嗯，然后你会唱吗？如果唱的话，会唱的话你就给我发一下啊。幸福的约定，你回答的是正确的啊。
1: 穿过旷野的风，你们先走。我用什么告诉你，我醉了酒。
0: 嗯，好听。
1: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
0: 那么静。
2: 只会唱这一句
0: 啊。只会唱这一句已经很不孬了，兔子啊、嗯，你怎么没有备注户部山啊？你要备注户部山的话，可以参与抽奖啊、嗯。我们今天送出七份克里提娜提供的580块钱的这个护肤体验啊。嗨，我听一下。
3: 实话实话，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越来越快乐。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也祝你端午安康。Johnson 是乌兰巴托的夜，户部山的乌兰巴托。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说你是要去体验吗？你说去了，你今天叫乌拉巴托，明天他五路版乌拉巴托。余威思辰是回答正确的啊，嗯，不丑、哦、兔子，你唱的很好听啊，真的很好听，一点都不丑啊、嗯，特别特别棒，嘎巴的，可半死了，嗯。
4: 今天迟到了，今天加了半个小时班，迟到卡。
0: 嗯，欢迎你 ，Grace City。欢迎啊，王归何处？
5: 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

0: 对，在这给我唱哈、啊，在上面给我发，然后唱。你看，这是那个工程师他给我唱的，他说他给我发了户部山，他说我想给我媳妇搞一个体验的名额，我也是拼了啊！今天豁出去了，做一次脸皮厚的听众啊，唱啊，然后唱。你看他唱的还不孬我了，你别说啊，那你得问一下你媳妇愿不愿意啊？你光是一厢情愿的，你说我给你整了个名额，然后你去体验，你媳妇对吧？那他心想着你让人给骗了。上那去又怎么怎么着的、还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奖品啊，听众福利，那你得跟他说群了，像不像工程师啊？你跟你媳妇说群了，要不然的话那可不管乎啊，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对吧？
1: 下班打卡，在下班的路上啦。

0: 哎，都是自己弟妹，
1: 嗯，
0: 事儿还就不要再假了啊。媳妇让谁呀、啊？
1: 就刚才那个小机车是不是？烦死！你有说我机车？
0: 这首歌应该叫《五兰八跑的夜》。
1: 嗯，
0: 我反正听的是这个。
1: 哦，你就不会唱是不是啊？嗯，你说真的，机车上女生请出战，讨厌，秀机车，那以后有事不要找我。

0: 别说唱的还真不孬了，亚楠。嗯，这什么歌都会唱，嗯，不孬。
1: 东哥，东哥，这首歌是乌兰巴托的夜。
0: 嗯，
1: 哎呦，我太喜欢了。
0: 嗯，
1: 乌兰巴托，
0: 我记得你点过这首歌，但是没有给你播。
1: 那么亲，
0: 在直播间喝的是绿箭如果缤纷。
1: 那么亲，
0: 嗯。

0: Johnson 说，第一个播的那个男生唱的是真不孬。第一个是谁唱的了？我都不记得了呀。第一个是谁唱的？好听，对不对？那你也唱一句，说不定别人也会说你唱的也挺好听，是不是他？
1: 穿过旷野
0: 的风，是他唱的吗？是第一个播的吧？
1: 你慢些走。

听哎。家里怎么家里菜糊了这？啊，果要糊了，抓紧时间回家。那怎么还那怎么还念上经了？那怎么弄的那啥？我以为他干啥？我以为他骂人呢，你听。他跟着念歌词了。你说说，你说，戳那腰笑一天到晚。哎，露露还是那个自己，我看一下哈、啊，他给我发的 MCA 格式呢，单独录的，我听听，我听一下啊。

说啊，唱的还真不孬了，你说，你也没发户部山哟，你也没发户部山，你说，如果是想要去体验的话，记得一定要发一下户部山，万一就中了呢，对不对？今天我们会抽取七位啊，兔子说先抽了，实话我到家了，如果中奖的话，请通知我。好的，我一定会通知你的啊。

0: 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礼盒装的，618年中大促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在微信这个公众号里面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要卖到40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是618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这是爆品返场，库存特别的紧张，大家这一次真的要拼手速了哦！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然后还要给大家送上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卖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哦。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这一款黑绷带是抗老修护的王牌，足足 3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超级的舒服啊，能够给皮肤形成一层修护膜，晚上护肤用它，夜里面悄悄的能够修护你的肌肤啊，滋养你的肌肤，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别人，就送给自己的亲戚啊朋友，这样送闺蜜是超级合适的啊。如果是送给陌生人的话那就算了吧，因为它有效期算27年的11月份，万一有人介意呢，对不对？我觉得买了自己用这是最好的啊。618的限时补贴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能够收到链接，我们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把宠爱藏在日常的护肤里面，低调又浪漫。而且呢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那个黑瓶的颜值质感直接拉满，礼盒包装超级的有仪式感。
1: 开动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7: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8: 激动难以忘怀，

一栋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手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接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腔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么吃，因为我主要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干过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一说你认为你身边人做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之前呢，有一个女生，她是怎么着？她要体验一下生活，然后呢，她徒步从那个上海走到杭州，反正呢就是一段挺远的路，就他徒步，这路上一分钱都不花，就挑战啊，拍视频过程当中他不花一分钱，然后就是徒步从那个杭州走到上海，然后呢他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管别人要钱，硬要。就硬要的那种啊，如果呢就是他走到哪里就说啊，能不能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啥的。结果呢他走到一个饭店的时候呢，就问人免费要吃的，就被老板给训了。然后那老板说，你自己陪视频，你自己挑战，你让我给你买单。那网友就觉得这个老板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啊，就是你直接上去就要啊，老板我能不能在这里免费吃一顿，你说你这。对吧，你换个说法呢，你比如说老板，你们今天店里面有没有什么活我可以帮你干一下，然后呢我换一顿饭吃，对吧？你不要那么说，你不要那样说，就说啊，我是一个网红，我为了一个什么事情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在你这免费吃，你那个脸还怪大。你们有没有刷到那种，就是有那种免费他吃一顿，他给老板画一幅画呀，或者是给老板拍一张特别美的照片交换一下啊，这哪怕是人家不同意的，就是也能显示出你的诚意，对不对？你上去主动就说啊，老板我能不能在这里免费吃个饭哦，体验什么生活，凭什么凭你长的嘴，凭你美，凭你长个嘴啊，凭你从杭州到上海全靠两条腿，凭什么？真的是，我就想到了一句台词，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那我这个娘了，你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小雨说，这个现在不叫厚脸皮了。现在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哦！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有道理。但是这个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就是他也是分情况的，对不对？爱生活，爱阳光，你是什么阳光啊、你就是生活小阳光啊。大胆心细脸皮厚啊，才能每天吃块肉。有的人呢，就前面我们说了，有的人是那种为了自己脸皮厚，有的人是为了家人，有的人是为了朋友脸皮厚啊。比如自己，家里面。你比如说孩子，和孩子在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的现场，就那个小孩特别想要主持人手里面拿的那个奖品啊，比如说我拿着一个绿箭的如果缤纷牛油果椰子燕麦奶啊，然后我在台上面主持，我说谁谁谁怎么回答对这个问题，或者是上台参与我们的游戏啊，这个怎么做互动这样一个环节，你会得到什么？那小孩就特别想喝，那怎么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爸爸平时特别的内敛，但就在当时的那一刻，他直接冲向了舞台去和主持人配合做游戏啊挑战，这也就豁出去了。就豁出去了，就为了这一绿箭如果缤纷牛油果椰子燕麦啊，就为了让小孩吃上那一口喝上那一口啊。或者呢，你是和朋友一起啊，朋友呢被别人冒犯了啊，你自己就开始和别人争辩，争得面红耳赤的。可是如果呢是自己被冒犯了，可能摇摇头就走掉了啊。但是为了家人，为了朋友，可能你就脸皮厚了，你就豁出去了啊。王小河说，有一次坐火车到徐州东站，结果跑到老火车站去了，然后换地铁的时候我也没有排队，我就一路厚脸皮，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赶时间啊。他说我觉得那是我脸皮最厚的一次。多说办公室有一个同事要求所有的同事都得迁就他，而且浑然不觉，我觉得他真的是脸皮太厚了。妈呀。还有杨柳柳说，我做过脸皮厚的事情，就是当初硬去搭讪我老婆，厚着脸皮去拉她的手。哎呦，她没反手给你也一了挂的啊，打着你嗡嗡的。你看，就是说你这一次脸皮厚，你后来对吧，她就成为了你老婆，就有了这么一件事情。可能真的是在这个感情当中，你脸皮不厚的话，那真的。

0: 下一次好像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对不对？那如果呢你一直脸皮厚，比如说你这个就那种人家本来就很不喜欢你，很不喜欢你，然后呢你就脸皮可厚了，你就硬是那个，就像前面那谁说的呢，对吧？人家叫把警察给叫来，然后人家说你恋人家不足了，就搁那坐着啊，就搁那等着吃饭，就不足啊，就搁那看电视，在那嗑瓜子啥的啊。人家说那行，那你坐着吧啊，那个我给你做饭去啥的。其实人家报了警啊，就是，嗯。雷子说树没皮，树没有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在合理范围内脸皮厚是真的管用的，而且还会带来很多的便利啊。夏浅说朋友第一次认识，然后他就让我在桌上饭桌上吃唱歌，我觉得他们脸皮很厚。那证明你的歌唱得很好啊。你要是说你不愿意，就是说你那个就是说你不愿意唱，这关键还是看你愿不愿意唱，对不对？你像我小的时候吧，我在学校里面学了好听的歌曲，不用别人要求我唱，我就会主动的去给别人唱，导致后来我的亲戚啊邻居啊就是家里面 lucky 了，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让我去给大家表演节目。我从小就开始走学了，就表演完节目之后呢，人家就会给一点好吃的，这就算是我的出场费了，我乐此不疲。那个时候呢，就我每天的档期都是满的，今天到我二大娘家，然后明天呢我隔壁婶子可能又提前预约好了啊，小东东明天到俺家来啊，给唱歌啊，那个你俺家里来客啊，带了少姐，到时候那个几翅膀几腿都给溜着啊，都给你溜着。所以呢小的时候我就已经靠走学能够养活自己到后来呢我又学了主持，然后有亲戚朋友结婚，我也会去偶尔的给他们客串一下。当然在现场的时候呢，他们也我也会被要求唱歌，就说啊，那你是学主持的你是不是也你肯定唱歌好听啊你给俺唱一个吧。那我不想唱的时候呢，我就会委婉的拒绝，我说唱歌是没有问题的呀，但是我只会唱两首歌，一首叫分手快乐，另一首叫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这两首歌的歌名一说出来，然后他们就想，哎呦，这大结婚的，你说分手快乐，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你想，算了算了，下回吧，这次你想不唱了，不让你唱了，就这么就不唱了。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你干过脸皮最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呢，你认为你身边的人做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来，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马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清楚。
1: 钻孔队长，哈哈哈。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感觉进入了层层迷雾，这是带袖标的十一号运动服，还是9.9元包邮的？嗯，5.9元包邮，9.9元包邮太贵了，买不起。
0: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等待着那
1: 尔康。尔康去云龙公园了吗？在大龙湖啊，来大龙湖，嗯，大龙湖畔云，云龙湖畔都行，就是不去云龙公园啊，因为我离那儿太远了。

0: 乡吧。
1: 施华，施华，
2: 哎，
1: 今天姐能听到你的声音了。真是不容易，
2: 哎呦，真是不容易，每天呢都是那个都忙到好晚，对吧？一般都忙到七点那一盘，今七点多，这完美的错过我的节目。那今天能够听上我的节目，真好啊！这是我们那个食堂的，你们还记得吗？我发的那个食堂的视频啊，我们的红艳姐姐，好多那个弟们想要来食堂吃饭啊，然后红艳姐姐说来来，然后大家来吃啊。我都不好意思邀请你们啊，我都不好意思，真的。

0: 归宿，一生幸福，下班快乐。人不懂，
1: 我等待着那最后孤独。
0: 误说我干过脸皮最厚的事情，是在新疆西藏旅行的时候，忍受不了当地厕所的环境或者是堵车的时候，我可以拿把伞一遮，然后回馈大自然，有机的。因为人有三急嘛，像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

马上就要到我们直播间的弟们点歌的环节了啊！大家想听什么歌的话，可以在屏幕上面打出你想要听的那首歌的名字。嗯，对，鸿雁姐姐，鸿雁姐姐啊，成功在望，焦山湖更近，焦山湖更近吗？我们这边离焦山湖更近吗？我们若是说云龙公园的人太抠了，焦山湖离我们离大龙湖特别近呀，所以。

我的尔康，记得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就来大龙湖啊，在大龙湖，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在大龙湖。囚鸟啊，想听囚鸟啊，还有想听什么歌的，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的屏幕上面啊，打在我们的屏幕上方。嘟嘟嘟啦嘟，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干过脸皮最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说你认为你身边人干的脸皮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嗯，我再看一下啊，啊，啊，C C。啊，说上周五下班的时候肚子实在受不了了，想上厕所，但是呢我还是啥意思啊，哦，我在最里边的那个车道，哦，然后呢就放下车虎跟隔壁的大哥挥挥手说我要上厕所，请你让让我，就这么直接，大哥主动让了我。那平哥这都多扯了，怎么着啊，滴答嘟嘟，嗯，哎呀，那个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上厕所，哎，我憋不住了，大哥，我马上就扑嚓搁车里了，嗯，大哥，你能让我过去一下吗，大哥嘞，嗯，大哥，大哥说，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担心啊，嗯，玉芬呐，玉芬，你先从彪哥这过啊，嗯，彪哥这，彪哥的车前面就只让你一人，哎，那就让你了，哎，我的妈，碰见了彪哥，嗯，真好，你说，嗯。金色年华说，之前到东北排队吃那个什么油炸糕啊，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就跟旁边刚买完的那个大哥要了一个，说当时我觉得脸皮真厚，你说大哥呀，大哥，彪哥，我是南方小土豆，彪哥呀，我这排队排太长了，我来这旅游，你看你刚买完，你能不能给我尝一个油炸糕啊？彪哥说，哎呀妈呀，玉芬啊，玉芬啊，我可这碰见你了，哎呀，我的油炸糕就只给你买给你一人吃啊，快点来来来，玉芬啊，快点，嗯，一个够吗，玉芬啊，这一包都给你了，玉芬啊，嗯，那东北人热情好客对吧，那油炸糕全给你了，嗯。陶陶说，董，你是一个脸皮厚的人吗？你们觉得呢？我脸皮只有那么薄了对吧，我是一个脸皮特别不厚的人，我是一个脸皮特别特别薄的人，你们看不出来吗？你们都觉察不出这一点吗？对我的了解就浮于那么的表面吗？平时你们看到我在节目里面好像是放飞自我，就那种很自由很自如的状态对吧，那是因为直播间里面他没有人，你看整个直播间里面就我一个人空空荡荡嗡嗡作响，是谁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放冷枪滴了当啷，嘁哩咔嚓咔哔呜吧唧咕呜咔咕嚓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因为直播间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但凡这个时候直播间里面咔嚓走进来一个人，我都难以启齿，我都无从下口，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不是真的，如果说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人一进来了，我会说你先出去一下，你出去一下，出去，你出去一下，你先让我把这个图开了，你出去，啊，我太羞涩了，真的，我多么羞涩，内向腼腆含蓄内敛那个的一个人呢，啊，我多么社恐的一个人呢，妈呀，你说我太羞涩了，我当初你说就是干这一份见不得人的工作，我工作的时候不能见人啊，不是见不得人呢，就这份工作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了，但是现在也是慢慢的练习着适应着，就以前呢看到就是一些人拍视频，他们那个旁若无人的对着镜头扭动身躯啊，就那种完全不在乎别人眼光的那种，心态啊，就只在乎我自己怎么表达的那种气势，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是，我以前看到这样的场面我都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但是可是地上没有能装下我的那么大一个地缝啊。那后来怎么办，就硬着头皮就整呗，就也不自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慢慢的也就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哪哪都能拍视频的就那么一个卷了，我现在就是真的我哪哪都能拍视频，说来就来，嗯，长嘴就来，累拿拿 ACC， 真的是这样的啊。庞宇说，我是那种后知后觉的，当时不觉得自己脸皮厚，当时呢，这个后来想起来又觉得。

0: 自己脸皮还真的是有点厚啊。有一本书叫什么钝感力，钝感力啊，钝感力就是跟那个脸皮厚它是有一点类似的，就差不多，就是那种太敏感的人啊，几乎他是害怕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就一个影子晃动一下，内心就开始焦灼不安了，或者别人瞥了他一眼，他就觉得就摇摆不定了，就觉得这个人要陷害他了啊。那就说的那种钝感力呢，就是恰恰相反了，似乎感受不到外界那些刺激啊，反应也比较迟钝一些，一切都无所谓啊，所以呢，就是这些有钝感力的人，他们能够从容的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挫折啊、伤痛啊，就更加能够坚定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前进。所以呢，我觉得钝感力也是赢得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和智慧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就说那个脸皮厚，好像听着不是什么好词儿，对吧？如果脸皮厚真的那么好的话，你想那个《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那一句名言，对吧？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应该这句话是对别人最大的褒奖，显然不是，对吧？因为在剧情里面，诸葛亮说完这段话之后，对方就吐血死了，气死了，你说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认为的脸皮厚，其实不是脸皮厚，就是不要脸，你知道吗？就是脸皮厚跟不要脸听起来很像，但其实意思完全不一样。你要是对一个人说你脸皮真厚，顶多呢对方听了之后就是他会生气。你要是说你个臭不要脸，臭不要脸，那对方可能就要对你动手了，就要跟你掏你，就唬你，就是照头闪、臭脸虎、那个扫腚牌、那个臭脚跺啊。就得这样了，脸皮厚跟不要脸就真的就是他就是不一样啊。脸皮厚不是说让你不讲道理，也不是说让你去占便宜，他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说你是尊重别人，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主动的去争取自己该有的东西啊。但不要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尊重别人，在不合理的范围之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还伤害了别人。你就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啊，你不管她咋想的，反正呢你就是勇敢主动的跟这个女生表白了，这叫脸皮厚啊。就是说你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呢你也不管她咋想的，你上来你就逮着她你就亲一口，那你这就叫不要脸啊。这两个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我跟你说啊，咱就说你喜欢人家，对吧？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喜欢你，但是你勇敢的你说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你看我们两个能不能处一处，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对吧？你就这样表达，至于他喜不喜欢你，至于怎么样，但是你就勇敢的表达了，对吧？脸皮厚一点没有关系啊。你说那你也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就喜欢人家，你说小李呀、你过来一下，然后你把人叫到那个枪根，你哭嚓一下你把人给壁咚了，我的妈嘞，那这就叫不要脸了哈。你对对分清。
1: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黄少华说，小董啊，我能不能喜欢你？可以呀，欢迎来喜欢。嗯，欢迎来喜欢，这就属于脸皮厚的一种表达，对不对？那就是你不知你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的情况之下，你说我可不可以喜欢你？你看这脸皮多厚啊！喜欢你就喜欢，多一个人喜欢多好，对不对？要变猖宠了，要变猖宠了啊！上手的效果很好，谁上手了？一天倒完了，天。哎，我今天那个带货是带了两次了，还是一次？不是，带了三次了，还是两次？快提醒我一下哈！快提醒我一下啊！聊聊自己或者是朋友做过那些看似脸皮厚却很暖心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们直播间里面，哦，两次了是吧？哦，行。行，那我那个稍事的这个就是说咱又是要得休息一下了啊，休息一下，然后我呢整完之后我就回来啊。哎，我的妈呀，我老尿了。

0: 坐。嘿，君子说：“哟，今天怎么那么淑女呢？今天是因为浑身没太有力气，身体不太舒适哦。嗯，要不然的话，哪能煮死只淑女？”那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1: 怎么又找不着了？
0: 嘟嘟嘟啦嘟，哎呀妈呀，嗯，哒哒啦哒，噔噔噔噔噔噔，哒哒啦哒，哎呀妈呀，怎么一个也不对呀、啊？我的妈呀，嗯，再等我一下下啊，我再找出来，找出来，找出来，哎呀妈呀，嗯，咋整的呀？你说，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嗯。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520的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在官网上面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4000多块钱，平时如果说买一瓶的话，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疼啊。今天呢，我们是618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啊，这是真正的就是爆品返场，因为在520的时候这一款卖的超级超级的火爆啊，520的时候爆品返场，同样50毫升的正装，库存特别的紧张，大家这一次真的要拼手速了。有效期呢，给大家说一下，是到27年的11月份，而且呢还给大家送了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卖到40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只要520，只要520啊，超级超级的给力。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这是就是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妥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自用护肤日常囤货都超级超级的合适，超级超级的给力。精美的礼袋礼盒全部都给大家配齐了，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这是520的时候这返场的啊，到618来返场的一款产品啊，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只要520块钱，有效期呢是27年的11月份，大牌的清仓捡漏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刚才呢你们点的囚鸟没有啊？还有其他的歌曲吗？我刚才没看到，刚才点的那一首囚鸟没有啊，库里面没有，等我回去之后再下载。但是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有的呀，不知道怎么。

弄的没有了啊，刚才那个囚鸟没有啊，囚鸟没有，如果呢就是还有想听其他歌曲的抓紧时间啊，刚才糖糖想听想说爱你不容易来。

0: 错过你的节目，你也是错过了咱的美食。
1: 嗯，
0: 就像咱俩人这个隔山隔海的影，
1: 嗯，
0: 实际上咱只差了两个楼层。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你得改一下时间，或者是你在5:20左右，你给咱平台的兄弟姐妹请会儿假，
1: 嗯，
0: 就让我请个5分钟的假，
1: 嗯，
0: 我去买点菜。这样管吗？咱晚上的烧鸡，
1: 嗯，哎呦，
0: 酸鲍鱼，
1: 哎呦，
0: 龙虾面，
1: 哎呦，又有龙虾面了，可好吃了，嗯，
0: 还有糖醋小排，
1: 嗯，
0: 你都完美的错过，
1: 哎呦，我的妈嘞！
0: 我一会儿发几张图片，你看看，我就馋你。
1: 对，我的天，人怎么今天全是我想吃的？又完美的错过了。

哇，这个静静啊，他是那个我们青年路羊肉馆的羊汤拉面，哎，他已经去吃上了，这是重的那个两碗羊汤拉面啊，你看看还有其他菜想吃的，你再点个其他菜啊，别忘了领福袋啊。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啊。这个无穷说你是马脚拔子了吗？没有，我没吃脚拔子。

0: 看过。
1: 哎呦我的妈的，吓我一跳，怎么跟老牛了，牛了。这是嫂子让人给毒哑了吗？啊，
0: 大坨的夜那么近那么近，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
1: 看一下你的私信公园，那你在微信里面叫什么名字呀？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
1: 拜拜，明天见。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让你，可是我们都忙。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激动难以忘怀，

0: 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炙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两个六块的。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气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K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枣庄阴，23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花子，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阴，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当旋律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M， 我是个说唱歌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

0: 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着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Come on，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

0: 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

0: 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感受，是渴望自立的感受。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悸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杭州中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中雨，23到29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

跟我一起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体验。

0: 皮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大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3到31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1度。枣庄阴，22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

0: 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游，横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7: 是人行道。
6: 人行道是什么呀？
7: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6: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7: 是安全带。
6: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7: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6: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8: 等会儿下车再扔。
6: 扔到车外不行吗？
8: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9: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嘿，各位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早间的7点02分，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第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我们的歌。

嘿，各位早上好，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我们的歌。其实在前行路上，与其过度担忧未来或者是困于一时的得失，不如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看得见的当下。只要用心做好眼前事，时光自会给你应有的回应。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都能够惜时奋进，努力前行，你所期待的美好定会如期而至。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是能够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的，您直接搜索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 Jason 的微信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了，添加Jason 为好友，然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或者说您已经有了 Jason 的微信，把您想说的话参与节目互动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直接私信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记得参与节目的互动或者是爆料路面上的情况，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起来之后能够明显感觉今天早上呢不是那种阳光特别特别足的清晨，有些雾气蒙蒙。今天咱们徐州整体来看是阴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而到了明天呢是假期第一天，明天咱们徐州也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那么从气象预测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咱们徐州都是有雨的啊！这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有多少朋友昨天勤快了一把把车给刷了的朋友有吗？请挥起你的双手，昨天有刷车的朋友吗？有没有再次陷入这个魔咒当中啊？只要一洗车第二天必下雨。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一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啊，欢迎天若有情，6:06在新徐大道打卡，欢迎小石头早上好，提前祝福各位端午安康，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真空上料在荣盛城打卡，此刻呢已经在南三环从西往东的方向上，目前一路畅通，各位放心同行。再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欢迎隽永战士月落星辰，欢迎华哥早上好，欢迎遇见，欢迎且末早上好，欢迎深深打卡打卡说早上的风非常的舒爽啊，特别的这个清凉啊，早上好早上好。继续来欢迎6:21海阔天空，随后概率木 LVZ 陌上初安说早上好，今天是这个送考的第一天，希望同学们考的都会啊，蒙的都对，都能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苗苗说希望孩子们都能够 A 志愿录取，加油加油，欢迎快到碗里来笑脸儿，随遇而安，欢迎 Mary 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啊，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健康提醒啊，因为呢这个进入夏天嘛，咱们已经说了很久了，就是夏天一到就开始减肥了，现在呢已经到了6月中旬了，大家效果怎么样啊？你已经瘦了多少斤了，也可以在群组里来跟我们晒一晒啊。可能呢有些女生朋友们啊，在锻炼的时候会用上呼啦圈，哎，你会发现这个呼啦圈啊，包括像有一些这个健身房当中啊，它都是有呼啦圈的，它是比较
常见，也是各位比较熟悉的一种健身器材。那么部分商家也是宣称说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那有的呢，那个加重的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为了他们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专家介绍，如果使用不当，神器很有可能会变成伤身的利器。近期浙江大学医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连接诊了三例女性患者，都是因为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送医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失血性休克的情况。医生警告，脾脏的位置比较特殊，而且缺乏这个脂肪的缓冲，过重或者是带有凸点的呼啦圈反复撞击左上腹，极易引发脏器破裂出血，尤其是凝血障碍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或者骨质疏松患者，以及孕期、产后、术后人群，务必远离呼啦圈这项运动。另外，医生还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真正做到量力而行。继续听到詹雯婷《绝爱》。

欢迎回来，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欢迎 DQ， 早上好！欢迎藏玉小六，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坦然在上班路上打卡，欢迎 Kate Profen， 早上好，早上好！说今天呢，已经来到了这个中考监考的第二天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啊，不知道各位，就是最近这个今天来说啊，作为家长啊，这个状态如何？因为今天是初三学生中考的第一天，其实早上也看到群里有不少家长在给孩子们加油助威，包括今天早上的朋友圈里面也看到了不少家长啊，就是也是带着那个向日葵啊，准备一起出发了。说到这个中考呢，最近咱们徐州有一位38岁的刘女士，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啊都压在了孩子身上。那具体是怎么压的呢？给这孩子食谱精准到课，作息全程盯梢，连说话都不敢提考不好这些晦气的字眼。但是呢，让人没想到的是，最终先倒下的竟然是这位家长自己。这位刘女士啊，起初呢，刘女士躺在床上，哎，就感觉啊，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是上了发条一样，然后一直在反复琢磨，说孩子还有哪科没有复习到呢？还有哪里啊，知识点是比较薄弱的呢？万一发挥失常该怎么办呢？然后呢，刘女士啊，就一直想啊，一直想，眼睁睁的一直想到了天亮。在连续失眠到第四天早上的时候，突然感觉一阵心悸，然后紧接着全身发麻，喘不上气。家人呢也是赶紧把刘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最终的评估发现，说刘女士呢是属于长期焦虑而引发的躯体化障碍，也就是考前应激性失眠，并且伴有焦虑状态。心理专家也介绍说中考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但是朋友们也不是最后一次，所以呢，作为陪考家长，身心健康才是孩子最最坚实的后盾。如果发现自己最近确实比较紧张，连续3天以上都没有办法很好入睡，并且出现了反复的心慌、胸闷、喘不上气、莫名烦躁、情绪失控，或者说呢还容易落泪，或者是查不出原因的头疼、胃疼、全身发麻这样的情况，这些可能啊，就是也不是说你作为家长啊，你想的太多了，或者旁边的人安慰你一句，哎呀，没事的，没事的啊，一定可以考得好的。作为咱们家长，咱们就得放平心态啊，就是真的不是说简单的这一句话就能够让你缓解焦虑的，可能对你来说确实这种话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呢，你就相信自己，这不是你在矫情啊，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明显的求救信号。这种情况就需要赶紧找医生，及时去医院就医了。中考已经开始啊，看着这个刘女士，看着这条新闻，而且还发生在咱们徐州，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有什么儿行千里母担忧，还有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还想再接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可能呢，确实啊，最近不少家长或者是学生啊，可能都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之下，所以不妨咱们就换个角度想一想，对吧？大家呢可能都焦虑，同学呢可能都紧张，哎，到了你这儿，哎，我不焦虑，哎，我不紧张，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考场上就能够超常发挥了呢？所以说一定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啊，加油孩子们，今天去中考的这个学子们，加油加油，一定记住 Jason 叔叔的这句话，你只要正常发挥，你就是超常发挥。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祝福所有中考的学生们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另外呢，提到了关于夏天啊，这个减重效果如何呢？下联已经给我们晒出了一个截图，这是用了多长时间？应该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啊。目前体重变化已经减了 17.1 斤了。哎呀，你看有多少朋友都说夏天到了啊，我要好好的减肥，我要好好的锻炼啊，我要好好的穿漂亮的裙子啊。你看真的有朋友就是把它这个记在心里并且付诸实践，还有的朋友可能坚持个三五天啊，天气太热了就不出去跑步了。比如谁呢？比如 Jason 啊。欢迎花花，欢迎坦然自若，然后欢迎点儿，哎不，句号这位朋友，这晒出的是今天的早餐吗？这个早餐啊是什么呢？是这个火鸡面，然后再配上一个香肠啊，是火鸡面吧？就是那种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充满食欲。但是咱早上咱们就吃这个火鸡面吧。啊，未免会不会有些太顶了一些啊？我就感觉吃完之后啊，再过半个小时，这次可能就该犯困了。今天早上您吃的什么？这早餐也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加佩佩早上好，给我们晒了一个短视频，是那个小猫啊，就是他说前几天刚刚捡的小流浪猫，不用教，现在呢就已经用已经学会用猫砂了，然后小小一只在群组当中。特别可爱。其实看到就是这个视频，而且包括群主当中他之前分享的这个救助流浪小猫咪的故事，你就感觉真的人好啊，猫咪好，整个世界哎呀都暖暖的，都很好。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特别的应景，此刻最好的都在

0: 九一九月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30，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目前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经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进行免费开放。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为了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的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税收监管，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7月1号全国铁路开启了全新的运行图，从7月1号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全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也将会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醒，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呢，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进行查询。那么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会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的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便利性。刚刚我们不是跟大家聊到了吗，这个夏天啊，关于这个减肥的这个事儿啊，说大家有没有坚持得住啊，现在成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两三天就是觉得天气太热就暗自放弃的呀。有朋友说了，说 Jason 说到减肥，那我必须得吐槽我媳妇儿几句啊。你需要匿名吗？需要吗？没关系，腻不腻都无所谓了，感觉你一说话啊，对吧，你媳妇儿肯定能听出来你是谁了。
2: 说到减肥，我得吐槽俺媳妇两句
1: 啊。

0: 么呢？
1: 平时吧，这个口号喊的比谁都响，就是不行动。什么呼啦圈啦，这个跑步机啦，什么玩意都有，就是不动。那个平时晚上吃完饭，我们还要慢走嘛，要慢走，6000步左右。结果这段时间闲热，也不慢走了，
0: 闲热吧？
1: 我跟俺邻居，我们4-5个人要慢走，你说这女人话能信吗？都不能信。
0: 你看原因找到了吧？为什么？因为最近天气太热了啊。这个哥说了，说没关系 Jason 没关系啊，那这你说的啊，他的 ID 叫做真空上料。嫂子在听吗？哥在吐槽你哦。这是来自汪苏泷一笑倾城。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

0: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大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3到31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1度。枣庄阴，22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听到了这个上廖哥啊对于这个嫂子的吐槽啊，有朋友说啊在群里说廖哥啊危危险的危。猪猪说，
3: 说到这个减肥，我对象也前段时间立志要减下去，
2: 嗯，
3: 已经搁浅了。
2: 啊，已经搁浅了。
3: 一开始要去健身房办健身卡，
2: 嗯，
3: 我说算了，你坚持不住。
2: 嗯，
3: 不是我打击你，我说你能在小区坚持每天晚上遛弯，能坚持住了咱再去办卡。
2: 嗯，
3: 结果不行，我说那你就去那种24小时自助的去办。
2: 哎，是
3: 啊，结果坚持去了几天，
2: 嗯，
3: 就彻底放弃了。
2: 啊，
3: 每天晚上不是点点烧烤当夜宵，就是好热呀，咱点点冰淇淋 DQ 啊。天天来吃，还天天拉着我跟他一块吃。
2: 哎，那个媳妇儿，你看今天天热不热？哎呀，这天气一热呀，啊，就想降降温。你看这 DQ 怎么样？每天说是要这个减肥，但是呢，这个晚上吃的都是那种什么什么小烧烤啊，对吧？整点奶茶，整点冰淇淋吃一吃，是吧？终究是抵不住诱惑呀！啊，昨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呢，说晚上睡觉睡不着，说放点那个助眠的音乐吧，弄点那个雨声的声音，说弄点小雨的声音，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不大一会儿说，哎，这个怎么有点听起来像炸薯条的声音呢？点了份薯条，说不行了，小雨的声音不能听了，咱们听那个大雨的吧，啊，让那个声音大一点的。大雨的声音哗啦啦哗啦啦，一听说哎呀，这怎么有点像那个炸鸡的声音呢？下楼吧，下楼买点那炸鸡块吧。本来是助眠啊，结果助眠音乐啊促使自己怎么说呢，下了两单。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关于减肥的事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现在呢是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可以抵16，最高能膨胀至618。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囤券了。而且我们常说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保养这件事儿真的是越早越好。今天呢依旧是爆款返场，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

而且呢，今天赫莲娜黑蒙娜面霜是送礼盒的，也是送礼袋的，全部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还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或者联系主持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抢先购了。而且呢，护肤这件事儿啊，你会发现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尤其是夏季暴晒，如果你不用点能打的面霜，感觉自己的这个脸啊真的是有些遭不住。赫莲娜黑蒙黛面霜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奢华护肤品牌，创立于1902年啊，在咱们徐州，在一些商场啊，就那个地下通道啊，就过街通天桥啊，你就会看到黑蒙黛的面霜，这个广告非常之多。作为抗老修护王牌，足足 30% 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很舒服，能够给你的皮肤形成一层修护膜，夜间滋养力满满啊！搭配舒缓镇定的甘草酸和玻尿酸，安稳脆弱肌肤，平稳度过暴晒季节。不光如此，还能兼具保湿补水的效果。很多人都觉得啊，这面霜比较厚重，会不会太油腻呢？但是呢，黑绷带的触感它是非常轻盈的，它是属于柔滑细腻的慕斯质地，上脸之后延展性非常强，滋润，但是呢并不厚重，像是形成了一个隐形无负担的绷带保护膜，润而不油，涂开之后呢是哑光质感，肤感丝滑舒适，而且还带着淡淡的高级香氛的味道。黑瓶颜值质感直接给您拉满，礼盒包装也很有仪式感，礼盒礼袋全部给您准备好了，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如果不介意的话，今天入手价格非常香，50毫升正装价格520元，送给自己，或者是呢，男士啊，想要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啊，都是既有面又实用的好礼。但是，送给朋友的话，一定要考虑好啊，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1年零5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介意的话，今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真的可以入单啊，入手一个520元50毫升大正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毛不易草又。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
2: 用音乐和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小黑说坚持一个月控制饮食，现在已经瘦了7-8斤的时间了。 Lemon 说 Jason， 我从3月份开始的控制饮食，再加上6弯，现在已经瘦了10几斤了。哎呀真好啊，给你们点赞啊，全部都是就是很有毅力的人，真的，你们做什么都会成功的。这么热的天气啊，就是还能如此之坚持啊，然后还去遛弯锻炼，然后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的，你们做什么都会成功的。7:53，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现在感觉环境污染啊有很多，但是它这个环境污染它其实是加引号的，它指的并不一定是啊，你比如说像之前那种扬尘啊，不一定。环境污染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声音的污染，对吧？光线的污染它都算呢，或者是你受到一些乱七八糟，你什么网红的污染，这种也算啊。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最近在南宁雍江的边上啊，有一个民生广场，这个广场上呢有一位网红啊在直播唱歌，但是这个网红的声音啊实在是让现场市民感觉无法忍受，感觉对他们的污染太严重了，最后呢就选择了报警。对吧，你要说那广场上那经常随处可见啊，有人唱唱跳跳啊，经常搞一些直播呀，搞些活动什么的，其实也挺多的，对吧？但你说有没有那种比较赏心悦目的，肯定有，对吧？但是今天这位男主播啊确实是到了无法忍受且可以报警的程度。据现场的人说这名男主播，这名男网红啊，这个歌唱的是乱七八糟，没有音调也没有节奏，就是声音大，挤着嗓子对着麦克风硬喊。有网友说简直就是精神的折磨，还有网友说唱的实在太难听了，就像鬼叫一样。总之最后反正是终于有人受不了啊，报了警，并且还配发了一张民警现场处理的图片。哎，但是说到这个就直播唱歌啊，你看就这名男网红是因为声音太大唱得太难听被举报了。哎，其实我在那个市中心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好多那种就是直播的啊，唱歌的那种正常唱歌的，就是音量是能够接受的。我还见到过那种就是他可能是有一个他的助理啊帮他直播，然后他手边拿一个小麦克，然后好像也在给大家唱歌，但我从他身边路过一点声我都听不着。你说这种情况是真唱吗？还是在对口型啊？我特别好奇，我曾经见到过2次还是3次，就是不同的人拿一个小麦克风在嘴边，然后就表现力特别特别十足，然后跟着感觉是跟着节奏一起摇摆，然后呢嘴也动，但就是没声。然后那我们再说回南宁的这个事儿啊。他不是那个报警了嘛，然后民警去现场处理了，随后有媒体发现该网红账号的标签上写着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梦想是拯救华语乐坛。对此也有记者采访了当事的这位网红主播，主播说了，说当天晚上民警就来了，只不过呢是让他小声点，并没有对他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真的很好奇，对吧？唱歌能难听到什么程度啊？怎么还会有人报警呢？他不是个网红吗？对吧？唱歌能有多难听？会不会是这个围观的朋友们太过敏感了啊？能有多难听？我去听听怎么个事儿。我就去搜了一下，搜到了这位主播的账号啊，听过之后哇哦。我也给大家听一下。如此美妙的歌声啊，不能只有 Jason 一个人欣赏到了，也得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大家想先听那种比较抒情的，还是想听那种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 啊，咱们这个时候7:57哈，咱们可以稍稍把你的收音机的声音稍稍拧大一点啊，稍稍拧大一点，要不然怕你们不能很好的感受到这个主播带来的冲击力。咱们先听，先听哪一个呢？先听那个节奏感强一点的吧，就是比较高昂的这个吧。来，声音调大了吗？做好准备啊！来，我们有请这位男主播。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啊，就不能再听了，真的朋友们，就我们就听这一段吧，再听我感觉就要影响到我的收听率了。而且下面还有人说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另外，唱的难听不是你的错，但是出来唱就是你的不对。

0: 对了。哎呀，还有一个抒情的，还有一个抒情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听啊。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上下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杭州中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中雨，23到29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好嘞，欢迎回来，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我们听到了是南宁的一位这个男网红啊，在广场上唱歌，被批评唱得太难听，被投诉举报了，然后也报警了。刚刚这 Jason 也不信邪，就说能有多难听，对吧？我们带大家听了一下，大家感觉怎么样？刚刚我们听的是比较高昂的版本啊，还有一个版本呢啊，还有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呢？是那个比较舒缓一点的啊。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啊。
1: 当一列列祝福他出门上当，车会有烟有气满上。
0: 听完了。还是那句话，就不给大家重复播放了，真的就是再听两遍确实担心影响这个收听率啊。虽然很赞同那句话吧，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啊，但是该说不说啊，我们刚刚听了一个比较激昂的版本，一个比较抒情的版本，大家有没有觉得他的慢歌好像比快歌唱的稍稍好一点，是吧？是吧，就我真感觉慢歌比快歌稍好一点。